我这一掌也会把他给打死。可是就这么一交手，两人都感觉到对方武功高强，了不起呀！两人愣呆呆的，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之间没再动手。贾明一拉坏孩子，快上骆驼跑。两个人还得从庙里边往出牵骆驼，然后上去跑，可是晚了。就在他们一牵骆驼的时候，彭彪冲着这个云天长老一拱手，他搭了一句话：请问你是碧坤还是少英？你看他要弄明白了吗？你这和尚武功这么高， 你是哪个？云天长老一听皱皱眉：什么碧坤少英，我谁都不吃，我乃是大佛寺金面佛云天长老。哎呀，彭彪一听，这乃是善真和尚的师父，我们的徒弟交情极深，可是我们这些长辈还没见过，今天怎么就误会了？这是让贾明和那坏孩子给骗了。彭彪赶紧一报名，老和尚一听：阿弥陀佛，可恶的贾明！这时候贾明和坏孩子两个人刚上骆驼，老和尚一扑身，阿虎扑食之势就窜到跟前了，一手一杆，啪，摔回庙宇。那老和尚真要动手的话，那贾明和坏孩子他们俩根本都还不了招，就这么一摔，把穴道就封住了。阿弥陀佛，彭老施主，我可久仰你的大名啊，我多次跟我的弟子相谈，说有机会得到山西落雁滩乌岭去拜望你，没想到我们非常有缘再次相见，那么刚才冒昧还忘记恕罪。彭彪连连摇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听那坏孩子说您是贾明的师父，我这才出口不逊，还望老高僧多多担待。和尚微微一笑：彭老施主，既然把话说开，就不必客气了。贾明是咱们的仇人，咱们谁把他碎尸万段都可以，不过贫僧我乃是出家的和尚，我们出家人谨记阎王杀盗酒，我不能开杀戒，还请彭老施主你亲手将贾明废掉。彭彪一听，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心想：和尚你小瞧我呀，哦，你是个出家的和尚，不能开杀戒，你就让我动手。你别看我不是和尚老道，但是我的身份，我的辈分在这儿呢，我是一个门派的鼻祖，就即使贾明跟我仇深似海，贾明在江湖上怎么名大，他是个晚辈，他二十多岁，我要是把他杀了，显得我失身份呢。彭彪也摇摇头：这个老高僧，我彭彪也不宜杀了姓贾的，这么办吧，还是请这位女道长亲自下手铲除贾明。哎，最后他俩一客气，倒让这湘云女老道杀贾明。这湘云还真没推辞，因为她太恨贾明了，她要不恨贾明，她能够跑到大街上去给贾明烧纸诅咒贾明吗？一想到自己师哥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她就恨不得把贾明碎尸万段。她一挥手，从旁边那小老道手里边接过了一把短刀：无量佛，我为我师兄，我为其他死在贾明手里的人报仇，我亲手杀他。贾明把眼一闭，心想：这就叫生有处死有地，得了，死了吧。

0: 今天遇了这么多仇人，我是想活万不能啊。坏孩子在旁边把小眼睛瞪得溜圆，心里不也嘀咕，
1: 哎呀，我这是借好人光了，要不跟贾明在一块儿，我能够遭这一难吗？等一会儿说不定宰了贾明就该杀我了。
0: 就见湘云女道长，她向下那么一俯身，右手擎着短刀，刀尖的锃明瓦亮，对准贾明的心窝。他的左手向前一探，就一扯贾明这衣襟儿，这手一扯，另一只手抬起来，这刀就往下落。贾明使劲咬牙，把眼一闭，哎！贾明想，完了，挨刀了。可是就听了嘡啷啷一声，女老道将短刀扔落在地，两眼捏呆呆发愣，看着贾明的胸口，突然间放声痛哭，儿啊儿啊。本来贾明以为必死无疑，可突然间女老道这一哭还叫儿，叫的那个凄惨，叫的那个动情。贾明愣了，心想怎么回事，就见女老道扑通一下跪在贾明的旁边，两个手哆里哆嗦的把贾明脖子上挂着在怀里边啊掖着的一块玉佩捧在手中。儿啊儿啊，一晃20年过去了，娘我把你送给了人呢，这块玉佩就带在你的小辈儿里边，没想到现在娘我又见着你了。贾明的脑子反应快，脑子一转，他马上明白了，哎呦，原来这个女老道乃是活阎王战霸海的亲娘，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那说这个女老道她到底何许人也？这女老道的丈夫乃双头太岁白玉祥，他名叫孙碧云。想当初他们两口子是刚刚生下一个小小子，可是清兵就打进了关内，铁蹄践踏中原，两口子失散了，他又多病，当时以为得死了，就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送给了战天祥一家人。这战天祥血心热胆，知道这是义士之子，收留下来告诉自己的二儿媳妇徐氏给喂养着。那么当初孙碧云唯一的一件信物就是这块玉佩，这块玉晶莹剔透，一寸多宽，两寸多长，上面有福寿禄几个字儿。他把这孩子送给人以后，他没有死，辗转就来到此处出家当了女老道。一他是没地方去了，到这儿啊能吃口饭能活下去，再一个他的丈夫是抗清义士，那么清廷入主中原以后，不单捉他丈夫也捉他，他在这一出家就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他和自己的师兄湘江道长前后庙住着，处得非常亲近，那么现如今他要杀贾明，突然间看到这块玉佩是降子心切，当时福神这么一哭，他就把贾明当成自己失去的那个儿子了，两眼含着泪，他问贾明，孩儿啊，这块玉佩你是怎么拿到手里边的，你跟我说说。贾明这眼睛往两边一溜，他看看彭彪和云天和尚，心说今儿我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下边啊怎么讲了。想到此处， 贾明咧开大嘴哭上了。
1: 老人家，老人家呀，你一定是我的亲娘啊，娘啊，我总算找到您了。娘啊，这块玉佩是我的养父和养母交给我的，我的养父就是贾宾九，他老人家呀早就告诉过我，说我是抱养来的，以后呢还得让我认祖归宗，那这块玉佩呢就是我的生身母亲放在小辈儿之内，把我呀交给我养父的，没成想您就是我娘啊，娘啊。贾明这一套逢场作戏那谁都比不了啊。孙碧云当时把贾明抱住了，这二位是搂抱在一起失声痛哭。那孙碧云是想子心切，动了肠子了，这是真哭。贾明那是假哭，可是哭来哭去，贾明被这种母子之情感动，也真落眼泪了。坏还在旁边躺着听着看着老半天，他才明白，
2: 啊啊，这女老道把贾明当成他儿子了。哎呦，你看贾明，哎，我这哥哥呀真能整啊，就他这么一哭把我都整糊涂了，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
0: 庙里边几个小老道还有彭彪、玉云天长老一时之间都摸不着头脑。可这贾明一边哭着一边说，
1: 娘啊，虽说咱娘俩现在相见了，可是因为我有仇人要杀我，我还得马上就死，我不能在你老人家膝下行孝，娘啊，我要死了。
0: 这贾明咧开大嘴，他这么一毫不打紧。女老道湘云是心如刀绞，肉赛勾搭，本来他是伏身倒地抱着贾明哭，他没站起来，那么一转身给彭彪和云天长老跪下了，
1: 我失散了20年的儿子，您别杀他，你要杀他我也就活不了了，高抬贵手吧。
0: 女老道给贾明求情，可是彭彪、彭碧龙那一窜拧成一个疙瘩，他不言语，因为他太恨贾明了，他不想饶。云天长老呢一看彭彪不说话，他也不说话。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湘江道长由一个小老道扶着离了歪斜的在里边出来了，挨着他师妹与彭彪和云天长老跪下，
3: 梁佛，二位老人家呀，您看在我的份上，暂时饶过贾明吧。这贾明是我这师妹的亲生子。
0: 说贾明他过去得罪过您，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自己的身世，以后他一定会赔清顺理，会向您请罪的，高抬贵手，高抬贵手。看来这湘江老道和他师妹感情很深，现在帮着他师妹与贾明求情。贾明的心里边还不是滋味，你可本来湘江跟自己是仇人呢，现在还为自己求上情了，看看这两个高人怎么发落吧。彭彪将头一点，好，湘江道长、湘云道姑，我看在你们两个份上，今日我饶过贾明一次，下次再见我是定杀无疑，告辞，转身就走了。云天和尚一看既是这样，我也走吧。这两位高人是各自取路而走，庙里边就是他们这些人。孙碧云瞧了一瞧贾明和坏孩子，你们两个学到被点着动不了吧，我武功一般，我试着给你们呢解解穴，看能不能解开，忙活半天才把这两个孩子学到解开。孙碧云当时他拉着贾明的手，
1: 快快给你师伯跪倒请罪，
0: 贾玲跪下磕个头，
4: 老人家过去对不起了，刚才您给我求情，那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给您磕头。
0: 贾玲，是一家人了，何必客气，快起来吧。
4: 谢谢。
0: 贾玲回转身给孙碧云又施礼，沈娘在上，小侄有礼。
4: 这一句沈娘把孙碧云叫的那个心就凉了半截，两眼发呆瞧着贾玲，
1: 你管我叫什么？
4: 沈娘。
1: 你应该管我叫娘啊，你是我儿啊。
4: 沈娘啊，我不是你儿，我真是贾宾酒之子
1: 啊。
0: 这一下孙碧云是大失所望，
4: 身体一摇晃，差点没栽地下。贾明和坏孩子赶紧一边一个把他扶住了。
0: 现在贾明他可不敢乱说什么，怕刺激着这位道姑，他一本正经的和孙碧云说，
4: 沈娘啊，您别看我不是你亲儿，可是我知道你亲儿在哪儿，而且我知道你丈夫在哪儿。
0: 沈娘啊，你的丈夫双头太岁白玉祥就在我们青营之内，
4: 我们都是侠营的人，这一次我赶奔云南昆明，我就是访查你亲儿的消息。你亲儿的名字叫战霸海，外号叫活阎王，现如今乃是平西亲王吴三桂驾下的征讨清国的总副先锋。我是赶到昆明见着徐氏了，徐氏用奶水把你儿子给喂养大的，现在你儿子随着人家老战家的姓，不过那徐氏说了，人家同意你儿子认祖归宗。徐氏给了我这个玉佩，我带在身上，刚才您老啊看玉佩误以为我是你儿子，其实我不是你儿子，我也是你侄子呀。现在你老人家就不用难过了，随着我一起到两军阵前，咱到军营，然后再见你儿子，你们夫妻相会，母子团圆，你们这一家人不能再分离。那么湘江道长，我的师伯，过去咱有仇，现在您对我有恩，别看您呐身体不好又呕血，可是我们军中有神医，我们有很多好药，走不动我们用车拉着您，咱一起都奔军营去，您看如何？
0: 孙碧云那是特别想去跟丈夫相会，想见儿子。开始湘江老倒不想去，可是师妹一劝，贾明和坏孩子也劝，湘江老道也就同意了。在庙里边啊有个平板车，把这老道抬到上边来，还算挺安稳。不过这个庙里边没有什么脚力，马呀牛啊这些都没有。贾明一看，这好吧，弄根绳子，让金眼白毛大骆驼拉这辆车。沈娘啊，您老人家走路要是感觉累的话，您上骆驼，我和坏孩子兄弟我们俩一边一个，我们保着你，咱们够奔两军阵前。
4: 嘿，就这样，他们这一行人离开了三清观，取路够奔军前。可是刚刚过了长沙，
0: 贾明把车停下了。
4: 贾明往前看，他是又惊又喜，他真意外，
0: 因为前边出现一伙人，约有五十几位，
4: 为首的一位二十出头的样子，贺洋洋身材才八尺开外，白净的面皮，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身披着宝蓝色英雄长，肋下带着一把剑，背后斜背着一条宝棒，是五行棒。这不是别人呐，正是活阎王战霸海。贾明心想，不知这战霸海为何来此。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假名请湘云道姑，也就是孙碧云，和湘江道长一起到两军阵前清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收服活阎王詹霸海。因为现在已经了解到孙碧云是詹霸海的生身母，可他们没爹摔死，以后你是后悔莫及。你赶快把白叔叔放下，然后咱俩好好谈唠谈唠，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你看行不？詹霸海瞧瞧贾明，本来见了玉佩他都可以相信贾明这番话，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除了爹爹和娘亲是最亲最近，那么另一位亲近的人就是二嫂，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吃二嫂的奶长大的。可是一看到贾明就想起了贾明抢骆驼脱裤子那个茬，他的恨就不打一处来。当时他把白玉祥垂下来，可没撒手放了，回一转身来到他三哥战金彪的跟前。三哥，贾明刚才说那些话你听着了吧？无敌，我听着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吴弟，
3: 他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听他说的好像是真的哈，可是，
2: 我想他是胡说八道。
3: 因为咱哥五个那是，一母所生，这是一点差儿没有。
2: 原来这个战金彪，和战霸海年岁差不多。战霸海当年还吃奶的时候抱到战家来，战金彪也不大，他不记着这个事儿。那么战霸海的身世还是个秘密，因为他毕竟是抗清义士之子，真要是让官府知道了战家养着个抗清义士之子，那就惹来杀身之祸。所以说除了当年的父母，还有大哥二哥岁数比较大致的这个事儿，大嫂二嫂晓得，那别人不清楚。所以这个战霸海问的三哥，他三哥说不出来个子午卯酉，讲不清楚。这时候乔度在旁边过来了，战先锋，依我之见，咱们还是先把玉玺护送到孟大帅那里，至于说有一些血缘亲属的关系，那么以后再也查不迟。战霸海听着点点头，好吧，够奔长沙。但是这个战霸海他是压着白玉祥走的，因为他要在白玉祥身上查明自己的身世，好歹的他在此处没打贾明杀贾明，这两面人啊就算分手了。那说贾明他保护着孙碧云和香蕉道长怎么奔清营咱不提，单说活阎王战霸海赶到长沙，把玉玺交到了大帅孟焕手中，他立刻压着白玉祥就返回两军阵，到了断魂山绝命岭，来到病榻前看望他的父亲战天祥。战天祥胸骨

0: 让夏侯伤员打了一钢胆，现在病体很沉重，吃了药不见好，每日里就这么躺着。战霸海进来跪下了，爹爹，孩儿为您请安。
1: 哦，霸海，玉玺送到长沙了？
0: 送去了。
1: 啊，那就好，那就好，你歇息去吧。
0: 爹爹，孩儿有一件事不明，我要问您。
1: 哦，说吧，什么事儿？
0: 爹爹，是这么回事儿，我送玉玺途中碰着贾明了，还有双头太岁白玉祥和个女老道，那个白玉祥说我是他儿子，女老道呢也这么说，贾明呢还拿出个玉佩来作为证据。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现在我把白玉祥捉来了，我不知此事真伪，请您老人家与我讲明。
2: 哎呀，战天祥一听此言，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差没从床上掉下来，喘了半天气儿，这口气才倒上来。战霸海赶紧给他爹爹捶打后背，扑了先胸：“爹啊，您别着急，您慢慢说。”
1: 詹天祥一想，我怎么说？
0: 本来我养这孩子的时候，我的确是想把他养大了，找到白玉祥，把他送回去，让他认祖归宗。我就算对得起我这五儿子，也对得起白义士。可是现如今，吴王爷挑起一反清，我们全家人也就跟着吴王爷和清廷作对。现在在断魂山，我有几个儿子，可是我家里大部分人还都在云南昆明。我要如果跟我的五儿子一说明他的身世，我五儿子他肯定得认祖归宗，他得投降清营。他要如果一投降了，大帅不得给我们治罪啊？我的老伴儿，我的大儿二儿，我的儿媳，他们都在昆明呢，那人头就得落地呀。可是我要跟我五儿说他就是我的儿子，当然他信，可是我就觉得呀，我对不起我这儿子，我不应该跟他说假话。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他呢？这战天祥就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这么一想，那么一琢磨，左右为难，他这一着急，内伤又犯了。今天早上好不容易又喝进一些汤药稳住血海，现在一张嘴，哇，鲜血大口喷，眼了根子往上一翻冷，绝气而亡。爹爹，战霸海当时之间趴在他爹的身上是放声痛哭。这时候把所有的人都惊动了，别的院落屋子里边的人都往这跑，怎么的了，怎么的了？战霸海当的一脚把门踹开，他把眼泪一抹死，两眼猩红。来人，先锋爷有什么吩咐？将圣婴圣老匹夫和双头太岁白玉祥给我押到上厅。
3: 是。
0: 他这一吩咐，立刻有军兵在监牢里边把圣婴和白玉祥提出来了，押到上厅。战霸海随之就到了，他往当中的椅子上一坐，将他们二人给我绑在这柱子上。
3: 是。
0: 嘁咔嚓，把圣婴和白玉祥绑上了。战霸海又吩咐人准备了一桶凉水，一把牛耳尖刀。战霸海心想，这都是因为你白玉祥、贾明等人胡说八道，愣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

0: 我回来跟我爹一学，这才把我爹给气死了。我现在只有杀你们，才能给我爹的报仇雪恨。他这一边想着，站起身来，抄起牛骨尖刀，先奔白玉祥而来，这才要手刃亲生父。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

0: 也不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

0: 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

0: 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
4: 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3: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9: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 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务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疾病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2: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沼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4: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3: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沼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3: 目前南宁恒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6: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7: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6: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8: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9: 入浚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我国建

0: 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成。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4亿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军方当地时间21号晚表示，已开始对伊朗进行最新一轮空袭，这是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一旦美军攻击伊朗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和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 他当天

0: 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泽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也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21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首次。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1号晚8:15，美军完成对伊朗的连续第11晚打击行动。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军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军事后勤基础设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称，

过去三个月，伊朗已对30多艘途经这一国际航道的商船发动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尽管伊朗持续采取军事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商业船舶通航。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船和载有约4.5亿桶原油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布什尔市当天凌晨遭到美军空袭。当天稍早前，伊朗方面消息称，坎加瓦尔地区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部和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和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部和东部、广东西部、云南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当地时间21号，美国司法部提议于2027年6月开始审理所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2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当地时间21号，圭亚那政府宣布，日前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53人，其中26人的身份已被确认，此外获救人数增至76人。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分层培育陪伴科技企业从小到大，怎样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路。
1: 网传北京将推出郊区专用车牌，目前尚无落地计划。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能否有效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精度？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稳步向好，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0: 之声，新闻进行时。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七年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七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
1: 今天，科创板已经成为了资本市场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阵地。一套覆盖科技企业初创、研发、量产全流程的分层扶持体系已经成型。深耕七载，科创板如何打通硬科技完整成长之路？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今天，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2019年鸣锣开市至今，这块专为硬科技打造的资本市场试验田，用一套分层、分阶段的完整培育制度，破解了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的老难题，实实在在为国内硬科技产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初创到行业龙头的完整成长道路。硬科技和普通行业有着本质区别，消费、商贸类企业投入少、回本快，短期就能看到盈利。但半导体硅片、创新药、高端装备这类产业属于典型慢生长赛道，建厂、购置精密设备、反复工艺迭代都要持续大额烧钱，往往短期很难拿出亮眼利润。在此前资本市场所谓唯盈利论的评价标准下，这类企业进退两难。西安一家科技材料企业财务总监张远告诉记者，
3: 我们深耕12英寸国产硅片近10年，长期重资产投入持续亏损，在传统上市规则中几乎没有出路。那此呢，我们要么缩减研发，放缓国产替代节奏，要么到海外上市，但核心技术发展就容易受制于人。
2: 科创板的诞生彻底打破了单一盈利标尺束缚，而七年持续迭代完善的分层培育体系，更是搭建起一套从育苗、壮苗到成材的全周期资本扶持机制。最核心的突破是5套差异化上市标准，其中第5套标准完全跳出短期利润考核，以核心技术实力、产业创新价值作为核心评判依据，给长期投入研发、暂未盈利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上市大门。西安这家材料企业正是依靠这套差异化规则，2025年成功登陆科创板，一次性募资超46亿元。张远介绍，
3: 我们啊，把资金全部投入硅片技术攻坚与产线扩建，补齐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供应链短板。
2: 2025年落地的科创板1+6分层改革，进一步把企业成长路径清晰划分，形成阶梯式培育模式。科创成长层如同科创企业专属育苗温室，专门接纳尚处初创阶段、持续亏损但技术具备稀缺价值的企业，提前介入辅导培育，解决早期研发资金断档难题。企业技术成熟、产能落地后，转入成熟层，配套常态化再融资、并购重组工具，支持企业扩产、产业链整合，完成从小型初创公司向行业龙头的跨越。分层改革彻底解决了过去上市门槛一刀切的弊病，实现企业发展到哪一步，资本市场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如果说西安这家材料科技企业是分层改革红利下的新生代科创企业代表，那么2019年7月22日跟随科创板同步开市、完整走完七年发展周期的首批25家上市企业，则是整套制度从无到有、迭代完善的全程见证者。作为首批登陆科创板的半导体设备企业，一家深耕芯片课时装备的企业，2019年敲钟上市时，国内高端芯片课时设备市场几乎被海外巨头垄断，企业常年高强度研发，财报持续承压。七年时间，依托科创板多次简易再融资政策，企业持续加码设备研发，5纳米、3纳米先进课时设备批量落地国内晶圆产线，彻底打破海外技术壁垒。该企业董事长尹志尧表示，
4: 七年走下来，差异化上市标准、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陆续落地，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让我们不用为短期财报压缩研发，安心攻坚。硬科技成长没有捷径，一款高端课时设备迭代至少5到8年，如果没有科创板这套包容长周期创新的机制，我们很难持续投入数十亿研发。七年实践证明，资本市场和硬核产业是双向奔赴，板块培育企业突破技术，企业成长后呢反哺产业链回馈投资者。
2: 当前科创板已培育

0: 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多条完整产业链。分层改革落地后，不少长期亏损的前沿企业实现扭亏为盈，技术完成突破，生产线落地，资本市场育苗、壮苗、成才的良性循环成型。同时有投行从业者坦言，目前前沿新兴赛道仍缺少适配的专业估值体系，这也是后续改革需要持续完善的方向。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上交所理事长邱勇明确持续扩容分层制度，拓宽前沿产业上市通道。他用数据更直观展现了科创板七年改革实效。
1: 目前科创成长层占科创板公司总数的 6%， 总市值达到 11%， 成为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严把入口关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审核流程，科创板 IPO 审核注册发行环节的平均用时压缩了50%，推动更多创新示范案例落地，进一步落实以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向新向优，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做优做强。
0: 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科创板改革并未止步。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明确，将扩容第五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 AI 等新兴硬核赛道纳入扶持范围。与此同时，常态化开展科创属性筛查，严格清理伪科创企业，守住服务硬科技的核心定位。从2019年首批企业挂牌到如今600余家科创企业扎根板块，七年实践，科创板早已不只是一个上市板块，而是国内硬科技产业的资本助推器与稳定器。万亿级资本活水持续浇灌，分层培育体系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让埋头攻坚的科技企业不用再为短期盈利发愁。依托这套成熟的资本培育模式，我国硬科技产业正加速从技术跟跑局部并跑，向着更多核心领域全面领跑迈进。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有关北京或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出现并传播，引发了讨论。网友们猜测，北京市会不会面向远郊居民设立独立摇号池，中签难度更低，配套实施机动车差异化管理。
6: 近年来，北京一直实施的是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久摇不中是不少无车家庭的困扰。如果真的要推出郊区专属号牌，现行调控体系将可能迎来重大变化。那么这样的传闻究竟从何而来？对于公共交通覆盖相对薄弱的远郊区来说，未来该如何多项发力，综合破解群众的出行难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最近，在北京市民的社交圈和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北京郊区专属号牌的消息被频繁转发。
8: 没有京牌的朋友们，又要迎来利好消息了。分年限保障，久摇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开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
7: 一些自媒体博主甚至给出了所谓政策落地的时间线和方向。
9: 2026年7月13号，郊区牌照真的要来了，未来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只能在郊区行驶的京牌车。如果你
10: 详细说一下，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政策，就是您个人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家庭也可以申请一个郊区牌。
7: 北京市民陈女士工作生活在五环外，一直期待能有更适配远郊居民的用车解决方案。
11: 我个人摇号的话也快4年了，平时上班通勤或者出去买点东西的话就特别不方便，因为郊区这边公交的次数特别少，然后地铁站也都非常远，说我们远郊的居民可以单独摇号更容易中签。我身边好多在昌平呀、在顺义的同事都在讨论，大家觉得其实郊区出行的刚需更强，解决一下我们日常代步的需求。 如果有这个郊区牌的话还是挺好的，我自己本人的话是完全能接受的。
7: 不过也有部分市民对郊区专属号牌的实际效果抱有疑虑，外地车牌在办理进京证等手续后

0: 辆可以在北京六环外行驶，并有一定进入五环内行驶的次数额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郊区牌照如果在路权上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实际便利度可能并不理想。北京市民王先生，
1: 如果北京的郊区牌照参照那个上海的郊区牌照管理的话，它如果说仅限六环外行驶，那它和外地车牌照的管理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现在的政策就是外地车本来就可以在六环外开，不过这个事还要看最后政策怎么定。如果只是给一张不能进六环的金牌，对比外地车牌进京优势其实是有限的。
0: 那么北京是否真的即将推出郊区专属号牌？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网络流传的内容源头来自7月13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文件，指出清理优化不合理限制性措施，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9.1不重无车家庭购车需求，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该文件属于中期专项宏观规划。就郊区专属号牌传闻，记者拨打了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政策咨询电话，北京市交通委短信回复，北京自2011年实施小客车调控，有效控制机动车增速，服务制度与大气治理政策仍具备持续实施的必要性。主管部门多次优化调控细则，完善指标分配机制，按照现行规定，指标依靠摇号积分排序等方式发放，普通摇号设置多重随机机制，中签结果存在随机性。下一步将充分考虑市民的合理出行需求和道路交通环境承载能力，持续科学优化政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特别是绿色交通服务水平，努力构建不依赖小汽车也能便利出行的城市交通体系。
2: 探索实行城区郊区差异化车辆购置指标管理方式，不能简单理解为推行郊区专属号牌。然而，公众关注讨论这一话题的背后，是客观存在的出行需求。
3: 中心城区道路资源紧张，机动车总量需要控制，而部分远郊地区轨道交通密度较低，公交班次不足，居民对私家车的依赖程度更高。这种差异正是城区郊区差异化管理具有讨论空间的原因。那么该如何优化远郊区出行治理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探索城区郊区差异化指标管理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我国超大城市交通治理思路的转变，即从传统的购买限制逐渐向精细化的使用管理过渡。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大松，
4: 我们以前是一种就是购买管理，比如我们一些限购的政策，不同区域有差异化的一种指标管理的一种思路，从购买管理转向使用管理。它从过去的从行政手段更选经济手段，因为使用这个机动车辆嘛，毕竟是道路资源的一种利用吧。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收这些钱用来干嘛呢？用来做支撑这个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的发展。
0: 在超大城市中，上海目前还在实施车牌分区域管理，外环线以外区域的居民可以申领沪 C 牌照，无需参与市区牌照拍卖，但车辆全天禁止驶入 S20 外环以内。北京也曾推出过京 G、京 Y 等远郊区线专属号段，但仅用于车辆登记区分，不存在通行权限差异。2009年4月已不再实施郊区专用号段管理。那么，北京未来是否有可能启用郊区专属号牌的模式？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需求角度看，差异化管理也具备一定合理性，但不宜把郊区出行问题简单归结为增加小客车指标。
5: 对于北京来讲的话呢，有很多的像出行者啊，他的家也是在郊区，然后工作的地方也在郊区，不在城里面，差别化的管理的，对他来讲开车出行的是有好处的。第二个呢，郊区的这个公共交通的服务的是比较弱的，开车出行的占的更高的比例，我觉得是可以的。现在呢，我的看法呢就是说呢，不要着急去搞这个郊区的牌照啊，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郊区呢，在大规模的发展共享的电驱动型电动自行车的出行，前提是我们要把两轮出行搞清楚。
0: 实际上，解决远郊群众的出行难题是一个城市宏观规划与资源配置的系统工程。顾大松认为，从长远来看，还要通过城市功能的疏解，大力发展多元化公交体系来破局。
4: 那基本出行保障，如果我们使用这个

0: 道交通可能成本是比较高的，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多元化的、市场化的，就多元公交的地面公交的方式来解决，甚至车型变小的情况下，电子公交这些方式，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啊，给当局明确，也是鼓励这种多元的公交的这些方式，当然差异化的指标的一种管理，这可能也是一种选择的一种方案，但这个可能还需要精细化的一些配套政策。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进行时，
6: 今年上半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出口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质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带动相关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来听总台记者白庭俊、屈涵的报道。
7: 上半年上海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对36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规模均超100亿元，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持续推出多项创新便利化举措，有效激活外贸增长动能。上海海关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璐：
8: 上海海关呢，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不断优化创新海关监管服务举措，通过设立进出口货物通关绿色通道专用服务窗口，配备1:1企业协调专员机制，全力保障上海重点产业、优势产品、民生商品的优进优出、快进快出。
7: 政策赋能外，新质产业从蓄势向放量的转变也成为上海外贸增长的新亮点。上半年，工业、智能仿生、手术三类机器人累计出口增长1.2倍。AI 算力产业链方面，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服务器、集成电路、固态硬盘五大类 AI 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712亿元，增长71.8%。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
9: 上半年，上海市 AI 核心硬件及配套零部件产品进出口实现跨越式的增长，呈现增速快、体量足、辐射广的鲜明特点。今年上半年，工业级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相关电源产品进出口分别增长66.5%和1.5倍，服务器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 AI 核心零部件也分别增长3.9倍、23.6%和1.5倍。
5: 股市服务站，
10: 我们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上午好，王小亮。
11: 主持人你好。昨天 A 股出现探底违反走势，今天呢继续关注市场反弹延续性以及热点构成。早盘的指数低开之后出现回升动向，上证综指低开24点，目前是涨6点至3870点，深成指低开94点，目前是下跌11点至14251点，创业板指低开1.11%，目前是跌1.15%至3643点。板块方面，贵金属以6%以上涨幅领涨，油气开采服务涨4%，医疗服务、化学制药、能源金属、工业金属等涨3%至2%之间。调整前列是游戏、影视院线、软件开发、黑色家电、自动化设备等板块跌幅在-1%上下。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0: 好的，感谢王小亮。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庸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与中外记者。

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劫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萌。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9。下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3度，盖州32到22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2到22度。这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哈，好像是，这是天真有点热了。那么营口海洋气象台也发布了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

阵风七级，二十式前后转五到六级。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3: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鲁萌，欢迎啊！周三我又陪着您走过这一段美好的历程啊。那个提到鲁萌的这个新闻会客厅，可能有点小特色，那就是我不一定啊把这个访谈对象邀请到直播间里，然后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用这时髦的话讲，那叫 face to face 嘛。那么我们可以走下去嘛，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然后可能这个人此时正处在人生的得意之时，我们也为他高兴啊，那都是自己人嘛，咱大营口人，看他越来越好，咱们也高兴。那么也从他的身上，咱们可以说能够汲取一些营养吧，挖掘到闪光点，为我所用，我们也进步。当然也有可能他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那么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也不会幸灾乐祸，我们呢会默默地为他加油，咱们也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相信一定能够迈过这道坎，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那么既然是营口的节目，那么鲁萌说的人就是营口的人和事。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我又给起了个好名字，他叫做铁血除心，梁成浩公益传。好，那个咱们今天呢就是不多说，首先来一个那叫做什么来着，那叫做开篇的定场诗。一身戎马铸中长，灶台烟火暖八方，逆行千里担危难，一碗热饭慰残霜。卸甲未消英雄气，布衣常怀赤子光。营口自有真豪杰，敢当二字可凶。

虚腾。哎呀，这首歌如此的豪壮，豪壮啊！可以说啊，这是唱出了东北汉子的那种豪情。那么话说，辽南宝地，渤海之滨，有座滨城唤作营口，此地东临大河，西望沧海。自古民风淳朴，百姓皆是重情重义、敢担敢扛敢当的东北好汉。寻常街巷之间藏着无数平凡善人。今日书中要说的这位主人公，姓梁，名唤程浩，1982年8月降生在营口本地一户普通人家。要说这梁程浩打小就和旁人不一样，出生在东北沃土，骨子里自带三样东西：一曰淳朴善良，见不得旁人受苦；二曰一腔热忱，谁家有难处不用开口，他主动上前搭手。

三曰，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踏实仗义，遇事不躲，有则不推，天大的难处只要落在他肩上，必定要拿扛到底。

少年的时光匆匆而过，转眼间梁成浩年方十八，彼时山河安定，家国太平，少年心中藏着一颗滚烫的报国之心，日日思量要投笔从戎，穿上军装，保家卫国。他不和家人多做争辩，只把心中志向说与父母知晓。二老深知孩儿心性，虽心中不舍，却也明白男儿自有凌云志，点头应允，送他踏上应征之路。怎么样的爱心？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

0: 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我是陆萌，欢迎回来。那么上半场呢，我们曾经说过梁成浩这个退伍军人真是退伍不褪色呀，82年的，现在成立了一个志愿者服务队，名字就叫敢当。我说了，那志愿者服务队多了，那么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日常服务他都做，排忧解难，全域消杀，反正抗洪抢险，他能干啥干啥。可是仅仅日常志愿服务依旧填补不了本地应急救援力量的空缺。每逢汛期灾害，本地缺少持证专业救援队伍，百姓遇难难以快速施救。所以2025年7月，依托多年跨省抢险实战经验，梁成浩再度牵头筹备，注册成立了营口市西市区万众应急救援队。好，那么两支队伍先后落地啊，一个志愿者服务队，一个应急救援队，它扎根营口市西市区，服务可以说是覆盖全城，辐射周边的各市县，打造出一支本土专业化规范化的志愿铁军。那么在队伍的建设上，梁成浩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退役军人、优秀共产党员作为核心骨干。时至今日，中心与救援队合计63名注册志愿者，其中党员27人，退伍军人35人，是整个营口地区党员退役军人占比最高、执行能力最强的志愿服务队伍。全体队员传承部队严明的作风，纪律规整，形式硬朗，一旦接到救援志愿通知，不分昼夜，不分寒暑，闻令而动，火速集结，日常帮扶群众，尽心尽力，突发灾害抢险冲锋在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说实话，我都能感受出来，你说这支队伍多好带呀、那我都能感觉到元气，你看那一走啊，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理由，哎呀，我这个不干那个不干，军人的作风嘛，真好。那么咱们就得说说这一回千里驰援赴涿州，舍家忘私显忠良。诗曰：家中双亲卧病床，千里洪灾断人肠，抛却家事赴险地，一腔热血护他乡。自建队以来，梁成浩带领一众队员数次逆行出征，奔赴省内外受灾地区抢险防疫，救援足迹遍布了南北多地，桩桩事迹令人动容啊。2023年，河北涿州突发特大洪涝灾害，连日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城区大面积被洪水淹没，房屋损毁，百姓流离失所，洪水退去之后，淤泥遍布街巷，病菌极易滋生，灾后全域消杀任务万分紧急，当地人手严重不足，急需外部专业消杀队伍支援。您这时候可能会说，那梁成浩知道肯定就去呗。我给您介绍一下，彼时梁成浩家中正是最难熬的关口，父母双双重病住院，父亲预定手术，病床前时时刻刻需要亲人照料，家中大小事务全部压在他一人肩头，一边是至亲重病，骨肉亲情啊，割舍不下，一边是千里之外受灾百姓，洪水过后疫病风险迫在眉睫，两难抉择摆在眼前，梁成浩彻夜难眠，反复思量，一边是小家，一边是万民，身为退役军人应急救援队队长，危难面前

能退缩，他咬咬牙和妻子交代好家中的照料事宜，自掏腰包筹措了20000余元，全部用来采购专业的消杀药剂、防护装备，挑选4名持有消杀救援专业证书的骨干队员，即刻驱车千里奔赴涿州灾区。抵达之后，他一刻不曾休整，带领队员日夜轮班穿梭在积水未退的街巷、受灾的村落，全方位开展消杀作业，不放过任何一处淤泥堆积、污水滞留的区域，以专业消杀为灾区百姓筑牢健康的屏障。梁成浩带着队伍在涿州灾区奋力的拼杀，而远在营口医院住院的老母亲偶然在央视新闻之中看见镜头里身穿厚重防护服埋头奋战的儿子，心中是又心疼又骄傲。他拉着同病房的病友一字一句自豪地说道，那是我儿子，代表咱们营口区灾区救援，光荣。千里救援结束，梁成浩匆匆赶回营口，陪护父亲的手术，家中积压的琐事一肩扛起，却从未对外提起半句家中难处，只说这是自己分内该做之事。故事并未就此停歇，转眼到本年6月24日深夜，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遭遇了特大洪灾，暴雨冲毁道路，群众衣物生活用品损失惨重，无数百姓缺少换洗的衣物。消息传到营口，梁成浩深夜无眠，立刻叫醒妻子回家会，二人连夜整理志愿者日常捐赠的全新衣物，一件件分拣打包分类，连夜联系物流，加急往湖南灾区发，不求回报，只为受灾百姓能添一件干爽的衣裳。无论是北方的洪涝还是南方的水灾，只要远方百姓受难，梁成浩永远放下自家的琐事，义无反顾奔赴一线，舍小家为大家，把退役军人的大爱洒向全国各处受灾之地。

我讲到这儿，虽然说梁朝浩的事迹很感人，但是听众朋友一定觉得，这别的志愿队他要能干，他也得干呢。哈哈，刚才鲁蒙你在上半场可说了，他干了那事儿你都想不到。下面就说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谁能干，谁能坚持。咱们就说下一回，自掏六万修食堂，一餐热饭喂孤霜。诗曰：空屋毛坯无人问，自掏积蓄造暖堂，粗茶淡饭皆心意，一碗热汤敬夕阳。放下应急救援一线雷厉风行的硬汉模样，回归营口西市基层街巷，梁成浩又化身成温柔暖心的公益掌勺人。哎，掌勺啥意思啊？你得炒菜。辖区独居的高龄老人，孤寡低保户，二级以上重度残疾人，起早贪黑环卫工人，人人都亲切地喊他一声梁子，都说这是最靠谱最贴心的好孩子。平日里走街串巷走访，梁成浩发现一桩揪心事，辖区大量独居孤寡老人，年事已高，手脚不便，独自开火做饭费力，三餐常年凑合，要么冷饭冷菜，要么饮食单一缺少营养，环卫工人早出晚归，中午无暇回家做饭，只能随便啃干粮充饥。重度的困难群众，他无力置办丰盛的饭菜，常年粗茶淡饭，每每看到这般情景，梁成浩心中满是牵挂，暗自下定决心要寻一处场地开办公益食堂，免费为困难群体提供

乎的家常午餐。不，我一听到这我都有点懵了。那个怎么回事？自己拿钱出来干个食堂，让大伙儿怎么公益食堂？公益食堂这免费吃啊？这，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心中的牵挂被于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那么，街道一心帮扶辖区的弱势群体，当即无偿划拨一处200余平方米的临街毛坯的门市，交付梁成浩使用，支持他开办爱心食堂。那么场地有了，可毛坯房墙面斑驳，水电不通，厨具全无，那装修改造设置购置设备样样都要花钱。旁人劝他不如募集社会捐款，减轻自身的压力，梁成浩却摇头拒绝，你不愿借着公益之名四处筹款，直接就那自己取吧。取了6万多块钱的多年积蓄，全部投入到门店的改造。数月之内，他全程紧盯装修施工，亲自规划每一处功能区域。一楼分割成整洁的厨房、宽敞的餐厅、便民的活动室，专门供老人就餐，闲坐唠嗑。二楼单独规划储物区，整齐存放应急救援装备、防疫消杀物资，各界捐赠爱心物资。一间门市兼顾了公益食堂与应急救援两大事业。历经数月的打磨筹备，2024年12月28日，营口市西市区敢当爸妈爱心公益食堂正式开门营业。食堂定下规矩，长期无偿对外开放。辖区70岁以上的无收入的孤寡老人、低保困难群众、2级以上无依无靠的残疾人、一线的环卫工人，全部可以前来享用免费的暖心午餐。小小一间食堂，以人间烟火温暖底层百姓。食堂开业至今风雨无阻，每日准时开餐。梁成浩常年全天在岗，把食堂当成自家宅院，把就餐老人视作亲人长辈。每日天还未完全放亮，整座城市尚在沉睡，梁成浩已经起身奔赴农贸市场，挨个摊位仔细挑选新鲜的蔬菜、鱼肉、豆制品，反复对比食材的品质，只盼老人吃的新鲜、健康、爱心，绝不采购廉价劣质的食材糊弄老人。每天的上午9点半，志愿者赵民、刘关清准时到岗，与梁成浩分工协作，洗菜、切菜、焯水、烹炒，每一道工序细致入微，绝不敷衍。常年照料老人饮食，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饮食喜好，他们全都烂熟于心。高龄老人牙齿退化，咀嚼无力，青菜、肉类、豆制品全部小火慢炖，炖至软烂入味。不少老人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饭菜坚持少盐少油，清淡适口。老人们爱吃的家常猪肝炖菜，他定期轮换烹制，事事贴心，面面俱到。每到正午开餐时分，食堂之内暖意融融，饭菜香气弥漫着满屋，荤素搭配的家常菜热气腾腾，木耳白菜清爽软嫩，卤猪肝鲜香下饭，全是贴合老年人口味的家常滋味。70多岁的王金华、李春香等10余位孤寡老人围坐餐桌，一边吃饭一边闲话家常，脸是满是安稳幸福的笑意。梁成浩放下手中锅铲，穿梭在餐桌之间，时不时停下脚步，坐在老人身旁唠家常，询问饭菜口味，倾听老人心中的烦闷，耐心的宽慰陪伴。日久天长，有困难找小梁，就这句话在周边老年人的口中可以说是人人口口相传，深深的烙印在所有人的心底。那么，哎呀，你们不觉得这么干这个成本下不来吗？
公益食堂钱从哪来呀？这可能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也想问呐。当然了，老人们能吃咱也高兴，对不对？下面请听，哎，鲁梅要告诉您，摆摊烧烤补缺口，幸身济人守善堂。是月夫妻深夜支小摊，鸡架飘香渡难关，分毫营收充善费，自甘清苦护孤寒。这间公益食堂全程纯公益运营，没有任何经营性收入，每日的食材燃气餐具耗材样样皆是开销，日积月累开支压力如山，单凭微薄的爱心捐赠根本难以长期维系。为守住这份爱心事业，不让食堂半途停运，梁成浩带头无私奉献，同时定下了团队的约定，63名注册志愿者每人每日自愿捐款1元，捐滴爱心汇聚暖流，稍稍缓解食堂压力。可每日巨大资金缺口，食材采购费用依旧全部由梁成浩个人自掏腰包兜底补齐。投身公益事业数年，梁成浩累计个人出资40余万元，钱款尽数投入跨省救援、食堂运营、困难群众帮扶，不曾为自己留下分毫。他与妻子回家会二人日常日子过得简朴至极，平日里省吃俭用，很少添置新衣，极少改善自家的伙食，把半生积蓄全部精力尽数奉献给公益事业，留给需要帮扶的群众。可长久的大额支出终究掏空家中的积蓄，眼看食堂运营难以为继，梁成浩思来想去，想出一条实在的路子，夜间摆摊经营烧烤，所有的营收全部补贴食堂的开支。就从今年的6月28号开启啊，现在可能还没到一个月，每到夜幕降临，梁成浩便带着妻子回家会，在街边支起了烧烤小摊，招牌大鸡架10元2个，食材新鲜实在，调料用的也足，口味也地道，夫妻二人诚信经营，不缺斤短两，不偷工减料，很快收获全城百姓认可，不少社民特意绕远来捧场，只为帮扶这份暖心的公益。夫妻二人始终坚守本心，薄利多销，每日定量备好食材，绝不贪图高额利润，当日备料全部售完便准时收摊，绝不深夜喧哗扰民，更不会因为摆摊耽误次日的食堂备餐，每日烧烤所得钱款分文不留，全部存入食堂公益账户，用来采购米面蔬菜，支付燃气耗材，用最朴素的市井营生撑起一间温暖食堂。旁人劝他每日救援食堂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夜间还要摆摊，身体迟早熬垮，不如放弃食堂。梁成浩只是摇头笑道，食堂里几十位老人每日等着一口热饭，我若是停了，他们三餐何处着落呀，我累一点苦一点不算什么。说实话，我自己讲完上面这一段，我自己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他烧烤那地方在哪呀？我们应该去捧一捧场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我们什么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公众号的，加过我们微信的，问问我们，我们就帮你问出来了嘛，是不是？到时候咱们就在那儿见面，烤点鸡架，撸点小串。那么下面得说的是，佳节相伴消孤寂，温情陪伴胜珍馐。诗曰：三餐温饱虽重要，相伴温情更解忧，岁岁团圆同守岁，扶贫孤寡万年愁。世间善意从来不只解决温饱的物质帮扶，润物无声的长久陪伴、心灵慰藉，才是孤寡老人最渴求的温暖。梁成浩心中透亮，独居老人晚年孤苦，缺的从来不止一顿热饭，更是有人牵挂、有人陪伴的人间温情。2025年五一长假，全城百姓出门踏青游玩。

梁成浩却放弃休息，带领志愿队员全程陪同独居老人王金华外出游览山水风光。原老人出门看美景的心愿，不让老人独自在家熬过清冷的假期呀。每逢传统佳节，阖家团圆之日，恰恰是独居老人最孤单冷清之时。为此，每一年春节、元宵、端午、中秋，梁成浩主动放弃与自家亲友团聚的机会，坚守公益食堂，置办丰盛团圆家宴，温暖孤寡老人的节日时光。啊，多年以来，他始终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约束一言一行，以退役军人铁血担当奔赴应急抢险一线。

留作世间一段动人佳话。这正是卸甲归乡未忘忠，灶台掌勺暖烙翁，洪灾千里逆行路，夜市摊灯补善功，不计家财失大爱，常怀党性守初衷，兵城自有真豪杰，铁血除心万古重。听众朋友，咱们营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人，有多少值得我们传颂的事儿啊？鲁蒙和我的同僚们有责任把这些人挖掘出来，把他们的事迹传播出来，让我们看看雷锋城，雷锋精神的发祥地营口当得其名。好了，听众朋友，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下周三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质改数转赋能传统粮企，营口和丰源米业打造智慧稻米加工样本；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近年来企业聚焦粮食全产业链升级，大力开展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升级。新引进的加工一体化自动生产线让加工环节更加精细，有效减少粮食损耗，既提升大米品质也降低生产消耗。科技赋能擦亮营口优质大米产业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这里是营口和丰源米业包装车间，看不到传统粮企人工忙碌反复盯守的场景，整条稻米加工生产线全部实现自动化数字化运行，从原粮入仓、精细碾米、智能色选到成品包装，全部由系统一键调控。一场以质改数转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正在让营口传统稻米加工产业焕发全新活力。
2: 和丰源米业2011年建厂，是本地规模较大的粮食加工企业，每年水稻加工量达到15万吨。以往稻米加工高度依赖人工经验，碾米精度、碎米率、成品品质容易出现波动。围绕粮食产业五优联动发展要求，企业近年来全面推进设备更新，新建智能化大米加工生产线，配套6套智能粮食烘干机组，实现了从生产加工到质量把控、产品溯源的标准化智能管理。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经理韩辉。

0: 我身后的是马舵机器人全自动包装生产线，它的生产能力是1小时1200袋，过去啊得用4个工人，现在用1个工人就可以了。
1: 整套自动化设备大幅减少人工需求，用工成本明显下降。新上线的大米生产线采用多机轻碾加柔性抛光加工方式，加工手法更温和，碎米大幅减少。对比老式加工设备，成品整精米比例提高2到3个百分点。按照企业每年150,000吨的加工量计算，一年能多出3000到4500吨优质完整大米，给企业带来可观收益。同时，企业车间全部接入物联网数字管控系统，生产时的温度、湿度、碾米力度、筛选标准等数据实时显示在屏幕上，系统会自动监测调整参数，稳定大米品质，减少加工损耗。每袋大米都印有专属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清水稻种植基地、收购加工时间、仓储和质检全部记录，从田间到餐桌每一步都能查到，监管更透明。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经理韩辉：
0: 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的靠人工凭经验的传统加工模式，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更高，产品稳定性更强，损耗也更低了。数字化溯源系统也让我们的产品公信力、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为企业拓展全国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目前企业自有和丰圆满、望旭田、盈海3个大米品牌，产品销往全国22个省区，连续8年入选国家成品粮采购名单。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习近平党建思想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形成发展过程中，放在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中，深刻理解领会其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李红利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党建工作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原则，发挥好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推动党的领导优势与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相融合。要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委员读书等活动，教育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要坚持把履职为民作为最大担当，紧扣我市“十五五”规划实施、4+4+N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广泛协商、深化协商平台建设，倾听群众呼声。要坚持把政风肃纪作为刚性保障，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以严管严治引导全体政协委员自觉规范履职行为。李红利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

0: 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日，乌苏市代表团到我市调研考察，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协同发展、绿色农业发展等方面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副市长王振刚、乌苏市领导刘可、杨震参加座谈。座谈中，乌苏市代表团对营口市长期以来给予乌苏市的帮扶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乌苏市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及当前发展需求。围绕深化两地农业产业联动、农业科技双向协作等领域提出多项务实合作建议，旨在依托两地互补优势，推动特色农业资源、产业优势有效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优势，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会上，辽宁东盛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乌苏市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及配套硅藻肥的项目背景与实施成效，重点汇报了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万亩棉田试验示范项目成果，以及科技远江绿色赋能方面的实践经验。下一步，营口市将进一步立足五大战略定位，持续转变传统书写式援疆模式，深耕产业强疆、科技兴疆发展路径，持续夯实乌苏农业绿色发展根基，助力当地培育自主发展动能，真正实现从外部书写向本土自我造血的跨越式转变。会后，乌苏市代表团一行到辽宁东盛集团参观调研。
0: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补助标准提标相关政策。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我市持续加大社会救助保障力度，连续第16年上调各类困难群众救助补助标准，低保、特困、孤儿养育、精简退职职工补助同步提标，全市约 4.8 万名困难群众将直接受益，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持续上调救助标准，一方面能够对冲日常衣食、就医、就学等刚性生活开支上涨压力，切实减轻困难家庭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不断缩小城乡群体收入差距，精准帮扶弱势群体，从源头化解群众因生活困难引发的各类问题，夯实社会和谐稳定根基。同时，常态化逐年提标，构建起稳固长效兜底保障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以精细化社会救助助力共同富裕。市民政局副局长贺崇军：
3: 市民政局联合市财政局开展充分的实地调研，结合全市经济发展现状、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幅等多项指标开展科学测算，多方论证，并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科学合理设定补助标准上调幅度，相关方案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实施。
2: 发布会上，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负责人详细公布各类群体最新救助标准。城乡低保方面，城市低保标准每月提高10元，由每人月757元增至每人月767元，涨幅1.32%。农村低保上调24元，由每人月615元增至每人月639元，涨幅3.9%。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按照低保标准1.5倍执行，特困供养同步提标，城市特困人员月供养标准从每人月1130元提升至每人月1151元，农村特困人员由每人月919元提高至每人月955元，城乡农村相关群体涨幅均达3.9%，孤儿养育保障力度大幅提升，集中供养、散居孤儿标准统一上调，涨幅11.81%，统一由每人月2370元提高至每人月2650元，进一步改善孤儿生活养育条件。针对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群体，补助标准同步按照农村低保3.9%幅度上调，分4档落实新标准。连续16年稳步提标，是我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举措。新标准于7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实施后，相关部门将加快推进政策落地兑现，依托大数据平台动态监测困难群众生活状况，把民生保障工作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日前，人民日报刊发题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报道。报道中说，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 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3.4%， 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0.9%，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2.3%， 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50%， 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 50%。但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过去辽宁92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存在分布过密、边界不清、产业同质、内卷竞争、功能错位、机制僵化等问题，直面击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去年五月，辽宁省下发关于深化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九月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系列工作指南摆到了各级干部的案头。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此轮改革的关键是推动开发区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一方面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轻装上阵谋发展，另一方面有序承接地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将主责主业更加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方面。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简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妇联与市委网信办联合开展女性素质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加强全市妇联系统网上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各级妇联干部媒介素养及舆情危机应对能力。辽宁师范大学专家以全媒体时代妇联干部的媒介素养提升与舆情危机应对为主题，聚焦妇联日常宣传、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工作场景，从新媒体传播的底层逻辑出发，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系统全面阐述舆情应对技巧，帮助妇联干部搭建应对复杂舆情局面的知识框架。市妇联还将持续聚焦妇联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尤其针对基层新任妇联主席，妇联干部量身定制多元化、针对性强的成长路径，进一步推动全市妇联工作提质增效。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咚的，就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先自损800是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度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以及添加香草、蜂蜜或烈酒的加味葡萄酒。 谷物发酵酒包括啤酒、黄酒、清酒。再来说说蒸馏酒及其分类。蒸馏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酒，制作时先经过酿造，蒸馏后进行冷却，最终得到高度数的酒精溶液饮品。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和白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对酒，选对容器也同样能够帮助减少宿醉的可能性。相同容量的酒杯倒入窄口杯会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 10% 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1/10以上的酒量。千杯不醉是指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八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嘛。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1+1=2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兑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何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不能做，比如洗澡。刚喝完酒就洗澡，洗冷水澡轻则感冒，重则血管破裂， 洗热水澡血液都跑到了皮肤，肝脏解酒受阻，且血液循环加快，会加重醉感。澡不能洗，汗蒸更不行，喝完酒犯困再正常不过了，那睡个热乎觉总行了吧？还真不行，立刻睡觉代谢会变慢，会伤肝，而电热毯会使血压升高，有诱发心梗、心绞痛等风险，更不行。很多人觉得醉酒后马上吃醒酒药就没事儿了，但实际上醒酒药只是让你暂时摆脱醉酒状态，其实

是将醉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另外，喝酒之后勿食用退烧药，不仅可能会让肝脏发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喝酒后人一脱水，心率本身也极易升高，此时在锻炼，尤其是剧烈运动，会加重脱水危险和心脏负担。喝酒时不能兑汽水，喝酒后总可以了吧？答案也是不行。酒后喝汽水对肝脏不利，还有诱发急性胃炎的风险。同理，茶类饮料兴奋心脏，对肾脏不利，不行。咖啡会加剧身体缺水，总之这些饮料都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喝解酒的蔬果汁或者热汤吧。即使前面的功课都做到了，我们也不能忽略酒精对身体会造成伤害这个事实。所以如何给身体减负，让伤害降到更小，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熟知的功课。第一条，有度，这个度是度量也是度数，饮酒不过量是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重要事情。而同等量下，高度酒对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势必比低度酒大。第二条，吃瓜，餐后水果可以首选西瓜，它能够有效地帮助酒精排出。第三条，喝汤，喝酒时吃点热汤面，面汤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盐分、微量元素都能够帮助消除醉酒头疼和味觉失灵。如果感觉不舒服，蜂蜜水、果汁、番茄汁、白萝卜汁、芹菜汁或者米汤都能缓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电视剧《狂飙》大家肯定都看过，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从一个善良的鲨鱼贩成长为心狠手辣的社会大哥，他和大嫂陈淑婷的 CP 也让人磕得昏天黑地。有一集高启强为了见陈淑婷最后一面，称自己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干眼症。高启强说，目前没有药能够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眼胀、眼干、见风流泪，甚至长期眼干的话，你也可能得了高启强同款绝症。近年来干眼症的发病呈上升趋势，眼科就诊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约有17%的人患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干眼症。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泪膜有三层，从外到内依次是脂质层、水层、粘液层，它们覆盖在眼睛表面，起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在眼睛表面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也会觉得眼睛酸涩。通常情况下，泪膜的完整性可以维持15到45秒，高于我们放松状态下每分钟10到15次的眨眼频率。但干眼症患者新形成的泪膜往往不稳定，很快就破裂，因此他们需要更多次的眨眼来维持泪膜的完整性。很多原因会使得泪膜液体分泌减少或蒸发增多，如果泪膜稳定性因此下降，就很有可能引发干眼症。干眼症患者除了眼睛干之外，通常还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对光敏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些睁不开眼，常觉得眼皮很重，或者是眼睛里有东西，眼睛会有发红的现象或者是灼烧感，眼睛很容易疲劳，还会出现模糊，学习工作会难以集中精力，迎风容易流泪。但迎风急性流出的液体与通常的泪膜液体相比，成分不平衡，不能很好地缓解干燥的症状。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却能够明显降低生活质量，长期的眼干也容易发展为干眼症，因此需要重视起来。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泪液的分泌功能会逐渐的减弱。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角膜接触镜的普及，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女性更容易患干眼症。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

期的女性，干眼症状会由于激素变化而加重。长期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或者是粉尘环境当中，以及经常从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比如经常使用电脑，可以加速泪液蒸发引起干眼。另外，干眼症是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降压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等等。此外，一些含有防腐剂成分的眼药水可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如果不遵照说明随意增加用药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缓解干眼症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轻度的干眼症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中重度干眼患者则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治疗。美瞳、隐形眼镜等角膜接触镜虽然美观，但是会加重干眼症状，建议有相关症状的人减少使用。眼线笔和睫毛膏可以阻挡眼中的腺体，导致眼睛周围区域发炎，建议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减少对屏时间，用眼1到2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并避免熬夜。空气干燥的房间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牛奶等等。缺乏维生素 A， 泪腺上皮容易角质化，会影响泪液的分泌，使眼睛干燥。干眼症的缓解还可以靠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可改善眼表润滑程度并增加湿度。目前市售的人工泪液有不含防腐剂且最小包装为1次用量的，这样既可以减少防腐剂对角膜的损害，又能够防止滴眼液的污染，是比较理想的人工泪液制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安全的喝酒以及干眼症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代河海新鲜事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00。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0: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啊。
9: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大家的五月。那节目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赵露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小。这首歌呢是25年发行的个人单曲，是由刘凤阳担任制作人的。编曲呢以温暖的吉他为主线，搭配了轻柔的弦乐铺陈，给人一种午后阳光穿过百叶窗的那样的温暖的感觉。

来自林俊杰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街道》。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他2015年的专辑《和自己的对话》当中，由林俊杰自己作曲，林怡凤填词的一首歌。从城市到街道，从人群到独处，这首歌写的是一种走久了想停一下的心情。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这首《街道》送给即将努力工作的大家。

网友星期八被爱的郭伦说，阿奶说，真正爱你的人是先低头等你情绪稳定了再教你人情世故，因为比起输赢他更在意的是你的情绪。吵架是因为在乎，吵架后求和更是因为在乎，任何关系懂得服软，轮流认输才不会走散。世上本没有什么天生般配的人，不过是一个懂得包容迁就，一个懂得适可而

网友你说森木，你说什么是吧？留言说，我现在开始不知道什么样的过程才是真正的正确的谈恋爱。我身边的男性女性朋友都说，暧昧了3个月还没有表白在一起，就只是把你当成朋友，是不可能在一起的。这是真的吗？因为我现在有个很有好感的异性，但我和他聊天认识已经有9个月了。接着五月想说，还记得有那样一句话吗？他说有人3小时做饭，有人3分钟外卖，有人3小时煲汤。其实每个人的节奏都是不一样的，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跟着自己的心走就好。别人觉得说快了慢了还是节奏怎么样，其实是他们的生活，你有你的人生。

0: 来自伦桑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塞勒斯的爱》。伦桑大家应该不是很了解，他呢是平沙落雁原创音乐团队的歌手。2014年12月发行了第一张古风原创专辑《桑道轮回》。
1: 初分的手该早已放。
0: 那值得一提的是，伦桑为像《倩女幽魂》啊，还有《剑网三》《天下三》《龙之谷》等啊，我们会打互联网游戏的朋友可能会都听过这些，这些网络游戏演唱过歌曲。伦桑的声线非常的温柔，声线很温柔，很清润，也比较擅长中低音。古风的原唱歌曲呢，有像《天地缓缓》《烟雨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质改数转不能传统粮企，营口和丰源米业打造智慧稻米加工样本；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近年来企业聚焦粮食全产业链升级，大力开展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升级。新引进的加工一体化自动生产线让加工环节更加精细，有效减少粮食损耗，既提升大米品质也降低生产消耗，科技赋能擦亮营口优质大米产业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这里是营口和丰源米业包装车间，看不到传统粮企人工忙碌反复盯手的场景，整条稻米加工生产线全部实现自动化数字化运行，从原粮入仓、精细碾米、智能色选到成品包装，全部由系统一键调控。一场以质改数转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正在让营口传统稻米加工产业焕发全新活力。
2: 和丰源米业2011年建厂，是本地规模较大的粮食加工企业，每年水稻加工量达到15万吨。以往稻米加工高度依赖人工经验，碾米精度、碎米率、成品品质容易出现波动。围绕粮食产业五优联动发展要求，企业近年来全面推进设备更新，新建智能化大米加工生产线，配套6套智能粮食烘干机组。实现了从生产、加工到质量把控、产品溯源的标准化智能管理。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经理韩辉：
4: 我身后的是马舵机器人全自动包装生产线，它的生产能力是1小时1200袋，过去啊得用4个工人，现在用1个工人就可以了。
2: 整套自动化设备大幅减少人工需求，用工成本明显下降。新上线的大米生产线采用多机轻碾加柔性抛光加工方式，加工手法更温和，碎米大幅减少。对比老式加工设备，成品整精米比例提高2到3个百分点。按照企业每年150,000吨的加工量计算，一年能多出3000到4500吨优质完整大米，给企业带来可观收益。同时，企业车间全部接入物联网数字管控系统，生产时的温度、湿度、碾米力度、筛选标准等数据实时显示在屏幕上，系统会自动监测调整参数。

0: 定大米品质，减少加工损耗。每袋大米都印有专属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清水稻种植基地、收购加工时间、仓储和质检全部记录，从田间到餐桌每一步都能查到，监管更透明。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经理韩辉：
1: 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的靠人工凭经验的传统加工模式，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更高，产品稳定性更强，损耗也更低了。数字化溯源系统也让我们的产品公信力、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为企业拓展全国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0: 目前企业自有和丰圆满、望旭田、银海三个大米品牌，产品销往全国22个省区，连续8年入选国家成品粮采购名单。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习近平党建思想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形成发展过程中，放在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中，深刻理解领会其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李红利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党建工作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原则，发挥好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推动党的领导优势与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相融合。要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委员读书等活动，教育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要坚持把履职为民作为最大担当，紧扣我市155规划实施、4+4+N 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广泛协商、深化协商平台建设、倾听群众呼声。要坚持把政风肃纪作为刚性保障，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以严管严治引导全体政协委员自觉规范履职行为。李红利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日，乌苏市代表团到我市调研考察，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协同发展、绿色农业发展等方面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副市长王振刚、乌苏市领导刘可、杨震参加座谈。座谈中，乌苏市代表团对营口市长期以来给予乌苏市的帮扶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乌苏市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及当前发展需求。围绕深化两地农业产业联动、农业科技双向协作等领域提出多项务实合作建议，旨在依托两地互补优势，推动特色农业资源、产业优势有效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优势，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会上， 辽宁东盛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乌苏市推广全

0: 生物降解地膜及配套硅藻肥的项目背景与实施成效，重点汇报了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万亩棉田试验示范项目成果，以及科技援疆绿色赋能方面的实践经验。下一步，营口市将进一步立足五大战略定位，持续转变传统书写式援疆模式，深耕产业强疆、科技兴疆发展路径，持续夯实乌苏农业绿色发展根基，助力当地培育自主发展动能，真正实现从外部书写向本土自我造血的跨越式转变。会后，乌苏市代表团一行到辽宁东盛集团参观调研。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2026年全市社会救助补助标准提标相关政策。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我市持续加大社会救助保障力度，连续第16年上调各类困难群众救助补助标准，低保、特困、孤儿养育、精简退职职工补助同步提标，全市约 4.8 万名困难群众将直接受益，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持续上调救助标准，一方面能够对冲日常衣食、就医、就学等刚性生活开支上涨压力，切实减轻困难家庭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不断缩小城乡群体收入差距，精准帮扶弱势群体，从源头化解群众因生活困难引发的各类问题，夯实社会和谐稳定根基。同时，常态化逐年提标，构建起稳固长效兜底保障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以精细化社会救助助力共同富裕。市民政局副局长贺崇军：
3: 市民政局联合市财政局开展充分的实地调研，结合全市经济发展现状、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幅等多项指标开展科学测算，多方论证，并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建议，科学合理设定补助标准上调幅度，相关方案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实施。
2: 发布会上，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负责人详细公布各类群体最新救助标准。城乡低保方面，城市低保标准每月提高10元，由每人月757元增至每人月767元，涨幅1.32%。农村低保上调24元，由每人月615元增至每人月639元，涨幅3.9%。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按照低保标准1.5倍执行，特困供养同步提标，城市特困人员月供养标准从每人月1130元提升至每人月1151元，农村特困人员由每人月919元提高至每人月955元，城乡农村相关群体涨幅均达3.9%，孤儿养育保障力度大幅提升，集中供养、散居孤儿标准统一上调，涨幅11.81%，统一由每人月2370元提高至每人月2650元，进一步改善孤儿生活养育条件。针对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群体，补助标准同步按照农村低保3.9%幅度上调，分4档落实新标准。连续16年稳步提标，是我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的有力举措。新标准于7月1日起实施。新标准实施后，相关部门将加快推进政策落地兑现，依托大数据平台动态监测困难群众生活状况，把民生保障工作落到实处。
0: 本台消息，日前，人民日报刊发题为《辽宁深化改革，撤并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报道。报道中说，两组数据一增一减，折射出辽宁发展理念政绩导向之变。12.3%，今年前五月，辽宁全省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3.4%，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0.9%，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2.3%，增幅均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50%，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现有数量由92家压减至43家，精简幅度超50%。但在改革之初，不少地方顾虑重重，担心精简影响发展盘子，机构调整触及切身利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让许多干部思想发生了转变。真正的政绩不是守住摊子保住帽子，而是破解难题推动发展。过去辽宁92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存在分布过密、边界不清、产业同质、内卷竞争、功能错位、机制僵化等问题，直面击毙。 辽宁省委和省政府启动开发区精简撤并改革，明确对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坚决撤并。去年五月，辽宁省下发关于深化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九月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系列工作指南摆到了各级干部的案头。开发区撤并工作中，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一区一策，一地一案，用精细化方案化解复杂矛盾。此轮改革的关键是推动开发区回归经济功能区本位，一方面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轻装上阵谋发展，另一方面有序承接地市级经济管理权限，将主责主业更加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方面。改革后，辽宁54家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其中国家级11家、省级43家，全面剥离社会管理职能，内设机构精减 13.3%， 招商与服务机构占比提升至 83.1%。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7号，市妇联与市委网信办联合开展女性素质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加强全市妇联系统网上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各级妇联干部媒介素养及舆情危机应对能力。辽宁师范大学专家以全媒体时代妇联干部的媒介素养提升与舆情危机应对为主题，聚焦妇联日常宣传、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工作场景，从新媒体传播的底层逻辑出发，结合各地典型案例，系统全面阐述舆情应对技巧，帮助妇联干部搭建应对复杂舆情局面的知识框架。市妇联还将持续聚焦妇联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尤其针对基层新任妇联主席、妇联干部量身定制多元化、针对性强的成长路径，进一步推动全市妇联工作提质增效。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竹。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2: 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哈，健康讲堂从健康出发。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说一说老年朋友应该怎么保护好我们的肝脏。我们都知道，肝脏是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它就像一个中央银行一样，负责管理身体的三大货币，都有哪些呢？就是气、血和水的流通。各位的情绪啊、睡眠啊、饮食啊，甚至是药物等等，都会影响肝的疏泄功能。而且肝脏还是人体当中一个重要的解毒器官，相比起肝脏不健康后的治疗，做好肝脏的保护和养护也同样的重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营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医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孙立慧孙医生，和大家来讲一讲。你好，孙医生。
3: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肝脏呢是我们身体的解毒工厂和代谢中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肝脏会出现一系列的生理性变化。很开心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人肝脏的健康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和家里的长辈，让我们一起守护夕阳红，呵护小心肝。
2: 呵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哈。我们老年朋友的肝脏比起年轻人来说肯定会差一点，因为用了半辈子了嘛。那具体肝脏老化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3: 咱们的肝脏呢就像一台加工厂，年轻的时候呢马力十足，啥活都能干，年纪大了这台机器就慢慢的老化了。首先是肝细胞少了，60岁以上的老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工人少了干活自然就慢了。其次是肝脏的解毒能力下降了，比如我们吃的药、喝的酒，肝脏代谢起来就没有以前快了，毒素就很容易堆积在里面。还有一点很关键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肝脏的血流也少了，营养供给跟不上，肝脏自然就没有那么结实了。所以说不是肝脏弱了，是他跟着咱们一起上了年纪，功能不如年轻时灵活了。
2: 你看，听完孙医生跟咱大家讲完之后，咱就知道了首先他是工人少了，为什么工人会少？因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呢，那差不少呢。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大家也都知道，它弹性肯定比年轻人要弱了很多。那么肝脏。

0: 血流也就少了，营养也就供给不上了啊。那我们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哪些肝脏的问题呢？
1: 老年人的肝病大多都是慢性的，早期呢没有啥明显的感觉，最常见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脂肪肝，现在的老人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不是说只有胖人才能得脂肪肝，很多瘦的老人因为代谢慢，活动少，吃的油一点，糖多一点，脂肪就堆积在肝脏上了，时间长了肝脏就变油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第二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感染过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当时没有症状，病毒就潜伏在肝脏里，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了，病毒就会逐渐活跃起来，悄悄的伤肝。但是由于尤其是丙肝，它发病隐蔽，易慢性化，病情重，发现时往往已经是肝硬化或肝癌了。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重点讲一讲老年人丙肝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收的患者，好多丙肝患者呢，他们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年轻的时候都输过血。第三种呢就是药物性肝损伤，这个非常常见，老人大多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慢性疾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有些药本身它就伤肝，多种药物混着吃，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加重了，就容易被累伤，而且早期就只是有一点点乏力，没有胃口，特别容易当成老毛病而忽略。
0: 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好像肝脏病发病就是那种静悄悄来，它咱们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肝脏问题都是尿不悄的来，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器官，老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肝好着呢啊，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咱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去判断，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肝到底好不好啊，啊有没有啥在家我就能观察到的一些小信号呢？
1: 好，下面讲一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信号，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多留意，不一定是肝病，但是千万别大意。第一，我们要看胃口，如果突然间不想吃饭了，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以前爱吃的菜也没有兴趣了，肝可能是在报警，因为肝脏分泌胆汁帮着消化脂肪，肝不好了，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第二，看眼睛和皮肤，早上起来照镜子，如果要发现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变得比平时黄，甚至尿的颜色像浓茶，这些可能就是黄疸，说明肝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了，胆红素堆在肝脏，堆在身体里面，人就变黄了。第三，要看力气，要是没干啥活，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觉得自己特别懒，休息了也缓不过来，这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脏呢是帮着储存能量，肝不好了，能量就供不上，就容易累。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肚子，如果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一按还软软的，这个可能不是胖，可能就是肝不好导致的肝腹水。尤其是那些平时爱喝酒的有乙肝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些信号，一旦出现这些信号，自己别在家里头乱拆，也别随便吃一些助消化补气血的药，我们要先去医院检查个肝脏功能，检查个腹部 B 超，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麻烦，一定要早发现早处理。
0: 哎呦，一听到孙医生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首先说到这个胃口问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哎呀最近突然间就特别特别不爱吃饭了啊，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本来平时爱吃的什么溜肉段啊烧茄子突然间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胆出现了问题，因为它不分泌胆汁了啊，所以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了，不太想吃那些贵油菜了。还有就是身体突然间变黄了，我们看电视剧哈，就说哎呀这个脸色不好啊，突然间就变黄了，可能也是和我们的胆，
1: 对，可能就是出现了黄疸，肝脏黄疸
0: 有问题了啊。那还有就是老说哎呀我一天我啥也没干呢，我就是累呀，我就是乏呀，也是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小问题哈，也不要自己在家瞎猜啊。孙医生讲了，花不了多少钱，咱去做一个肝功能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去早发现早处理哈，出现这些问题咱别忽略，及时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查出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有大部分年轻人和老年朋友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轻度脂肪肝，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用不用吃药呢？就好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事儿。
1: 嗯，这个确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脂肪肝，这个临床上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伙儿都
0: 是太好了，
1: 对，你都需要体重管理。嗯，先给大家说一句，轻度的脂肪肝，早期的肝损伤大多可以先不用吃药，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节，可能慢慢就能恢复。尤其像老年人肝脏代谢慢，能不吃药咱就尽量不吃药，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调理呢主要就抓三件事，简单好记啊。第一就是要吃对饭，记住要三多三少。吃蔬菜，多吃蔬菜，比如菠菜、芹菜、西兰花，每天至少要一斤。
0: 嗯，
1: 要多吃粗粮，例如像玉米、燕麦、小米，代替平常一半的米饭和白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如鸡蛋、牛奶、鱼肉，每天一个鸡蛋，一两鱼，尽量不要吃肥肉。还有记着这个三少，就是要少放油，每天的用油量一般不超过一个啤酒瓶盖。要少吃糖，像蛋糕、甜饮料、蜜饯这些东西尽量别碰。还有就像白米饭也别吃太多。还有要少喝酒，最好是一滴也别喝，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肝病问题了，那个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伤害，喝一口就伤一口。第二呢，我们要动一动，不用做剧烈的运动，老年人适合慢运动，每天早晨或傍晚可以散散步啦，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跳广场舞等这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每周五次，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肝，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乙肝、丙肝患者的身体恢复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过度的劳累，运动能够帮着消耗脂肪，脂肪肝就是脂肪太多了，动一动肝上的脂肪就会少一点。第三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别乱吃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老人觉得药吃得多了病好得快，自己给加加量，或者听别人说这个药治肝病就买来吃，其实很多药它都是伤肝的，比如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普热西痛，还有就是止痛药，有某些偏方保健品，吃药前呢一定要问医生，告诉医生你现在有肝病，让医生来帮你选对药，定好量，千万别自己乱吃。
0: 嗯，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改一改，多吃点蔬菜啊，就是绿叶菜，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炒土豆片啊、炒土豆丝啊，它属淀粉类的蔬菜，
1: 对，
0: 我们要多吃点绿叶菜，还有少吃点肥肉。有好多老年朋友啊，他不爱吃瘦肉，一个是瘦肉吧他塞牙，还有一个就觉得
1: 不好，
0: 对，还有一个就觉得，哎呀，瘦肉那有啥吃的呀？不香，就爱吃那肥肉。那肥肉一到嘴里多香啊！就是因为你肥肉吃的比较多，可能你的脂肪含量、内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啊，所以我们的脂肪肝就会得出来啊，轻度脂肪肝。还有就是酒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确定了这个肝有问题的话，就一口酒咱就不能碰了啊。
1: 对，
0: 嗯，如果我们的肝脏还好，那尽量就是少喝点儿。还有就是我们得运动啊，而且是慢运动，不能是剧烈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老年朋友他也扛不住那种剧烈的出汗呐、大量的运动啊。
1: 对，对，
0: 还有，对，还有就是别乱吃药。哎，我们家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这个奶奶，她吃药啊就是加量。我吃点什么药觉得哎呀不够量，医生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得吃三片啊。医生说
1: 比较着急这种人
0: 啊，对，就比较着急，觉得我一片我来的不够劲儿啊，我多来几片。刚才孙医生可讲了，你多吃的这些药给你的肝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它根本就代谢不掉啊，所以说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加药，听对医生的话啊，选对药，定好量啊，别自己瞎吃。啊，刚才孙主任跟大家讲了，就老年肝病的这个大方向哈，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丙肝啊？那我们好多人是分不清甲、乙、丙肝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就展开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嗯，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通常我们说的病毒性肝炎是大概是分四个主要的型，就是甲、乙、丙、戊这四型的病毒性肝炎。这个不同型的病毒性肝炎它的特点是不同的。通常我们说的甲肝和戊肝呢是消化道传播，然后乙肝和丙肝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比较容易慢性化的这个，乙肝和丙肝都是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化。它们的传播途径不同，然后它们的将来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的。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呢通常就是急性的，得了之后会彻底治愈，一般会彻底治愈，但是老年人 染物感也要警惕，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啊，如果感染物感病毒，病情可能会发展的比较重，有的会出现就是重症的肝衰竭，也会严重的也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相对的来说，这两个甲肝和戊肝呢是属于急性感染，能够治愈，但是乙肝丙肝通常都会是慢性。

0: 化的，将来就会逐渐逐渐，如果你没发现，让它一直在你体内潜伏，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就会很重。
1: 嗯，就甲肝来得快，走得也快。
2: 对，
1: 但是丙肝就是来得慢，尿不签的来，
0: 可能会潜伏个几十年。一会儿咱重点可以讲讲这个丙肝。
1: 它潜伏的会这么久啊？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隐蔽性啊，易慢性化，而且病情还比较重，发现了就会肝癌，而且好像容易晚期。具体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去给自己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哈？而且他们好像都有一些特点，那跟大家来讲都有哪些特点呢？
0: 老年人的丙肝和年轻人的丙肝呢差别非常大，它的核心特点就四个字，有隐、慢、杂、重。下面我接下来一个给大家掰开了说，大家慢慢也都能听得懂。
1: 就刚才提到的隐，就是隐藏的深，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它会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呢？
0: 隐呢就是非常隐蔽，没有症状，这个是老年丙肝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叔叔阿姨的丙肝可能几十年前就感染了，比如他年轻时输过血啊，用过没有消毒的针头，当时感染了病毒，身体没有啥反应，病毒就潜伏在肝里面了。年纪大了，病毒还在慢慢的伤肝，但是大多数还是没啥明显的感觉，既不疼也不痒，顶多偶尔会觉得有点乏力，没有胃口，还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根本想不到是丙肝在搞鬼。更关键的是，老年丙肝患者很少是新感染的，几乎都是慢性化的。这就是说，病毒在肝脏已经待了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把肝脏从炎症拖成了肝硬化。等出现了腹水、黄疸这些明显的症状时，往往就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了。所以说，它隐藏的非常深，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1: 主要它就是不疼也不痒的哈，顶多就会觉得累一点儿。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老了，我累一点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慢。就是它的病毒发展的是比较慢，刚才孙医生也讲了，它的潜伏期可能十几年或者是更久，它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慢呢？
0: 这个慢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说病情进展的慢而稳，病毒在老年人的体内不像在年轻人身上那样活跃，它不着急搞破坏，而是一点点的磨，今天伤几个肝细胞，明天让肝纤维化再重一点，可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才从慢性丙肝发展到肝硬化，过程特别慢，不容易察觉啊。另一层就是症状出现的比较慢，就算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的早期，老年人很少有明显的肝区疼腹胀，症状来得特别缓，可能就是慢慢的觉得走路没有劲儿了，体重悄悄的下降了，牙龈偶尔会出血，这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等症状明显了，病情就变得已经比较重了。
1: 那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杂。杂又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杂呢就是合并症比较多，用药杂，这是老年人丙肝患者最麻烦的地方啊。咱们老年人谁没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很多老年患者除了丙肝外还同时有两到三种慢性病，每天都需要吃好几种药，比如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痛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丙肝病毒本身就是伤肝的，很多慢性病的药，还有一些治疗丙肝的老药，它可能也会伤肝，多种药加在一起，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太重了，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反过来呢又会加重丙肝的病情。而且因为有多种病，有的时候呢医生治疗丙肝时还要兼顾其他病的用药，就不能随便选药，得顾全大局，这就是杂的最麻烦之处。
1: 还有一个就是重，一提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了，病情可能就重了，为什么他突然间就会发现他了，病情就重了呢？
0: 没错，重呢就是发现的时候偏重，预后偏差。刚才说过，老年丙肝大多是慢性化长期潜伏的，等因为有别的病去医院检查时或者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如果肚子变大了、皮肤变黄了才发现丙肝时，80%以上都已经发展成了肝硬化了，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晚期，出现腹水、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是肝癌了。而且老年人肝脏的功能本身就是老化的，肝细胞修复能力差，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恢复起来比年轻人要慢很多，治疗难度也很大。 所以说中不是病毒本身更毒，而是它在肝里偷偷搞破坏的时间太长。等发现的时候肝脏已经伤得比较重了。
1: 听完孙医生这么一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身边的老年朋友一发现有肝病肝癌了就是晚期的，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病情发现的时候就是重的呀杂呀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听到这儿好像大家就知道了哈，老年丙肝就得早发现早治疗。那针对这些特点，对老年丙肝患者还有家属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主要的就两条，简单但是很关键。第一呢，就是有高危史的一定要去查一次丙肝。什么是高危史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输过血，尤其是1993年以前输血的患者，那当时的那个技术条件在那块儿，当时的血站还没有常规检查丙肝，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像献血车，那它上面会只要你去献血的话，它会立即给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丙肝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了你这血是绝对不会要的，然后也不会给你采这个血。但是以前它检测不了丙肝，所以那时候的血如果谁要是生病了赶上了输上这个血了，它就可能已经感染上丙肝病毒了，但是不知道。还有就是用过共用针头，比如像以前的小针所打针，那个针是那种玻璃管，然后那种针头是消毒的，它消毒可能消毒的不彻底。还有就是做过牙科治疗或者是小手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不管有没有症状一定要去医院抽管血查个丙肝抗体，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但是查了咱就放心了。第二呢，就是一旦确诊丙肝千万别犹豫，尽早治。现在治疗丙肝的药已经非常先进了，叫直接抗病毒药物。它副作用小，不用打针，每天吃一片药，3到6个月就能治好，而且对老年人也是非常安全的。就算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也都能找到合适的药。千万别觉得年纪大了不用治没症状就不管了，其实早治一天肝脏就少伤一天，就不容易发展成肝硬化。所以说如果有以上这些高危病史的或者是这些需求的人群，都可以到我们营口三院，然后到我们的肝病门诊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然后需要治疗就及时治疗。
1: 一听到这儿哈，大家对丙肝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哈，隐慢杂重这四个特点，关键还是早查早治哈。谢谢孙医生把这么专业的临床特点讲得这么明白，特别清楚哈，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最后啊，再替大家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老年朋友怎么才能让肝老得慢一点？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比较想知道这一点哈。平时预防肝病，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管用的方法呢？就好操作一些的方法呢？
0: 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预防比治疗要简单多了，主要就是四件事儿，坚持做就行。第一，我们要定期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体检一定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还有就是有乙肝、丙肝、长期喝酒的、肥胖的老人，每半年要查一次，花小钱防大病。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嘴。刚才说了三多三少要坚持住，别因为年纪大了就放纵，觉得吃点好的没关系，但是我们的肝脏是经不起折腾了。第三呢，我们要迈开腿，每天30分钟的慢运动，哪怕就是在小区里走两圈也比坐着不动强，运动是最好的护肝药。第四呢，就是心情好，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一点不假。老人生气着急琢磨事儿，肝气就容易堵，时间长了也伤肝。平时多和老伙计聊聊天，下下棋，别为小事上火，心情舒畅了，肝也舒服了。
1: 今天我们孙医生讲的全是咱们老年朋友用得上的护肝干货哈，简单好记，同时也好操作。那最后孙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句话好不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它并不傻，你对它好呢它就会对你好，年纪大了千万别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查，吃对饭，动一动，心情好，咱们的老肝也能陪咱们好好过日子。
1: 说的真对，肝脏啊它不是说像胃，就胃稍微疼一点啊，胀啊，针扎呀，酸啊等等啊，就烧心啊，它反应是比较来得快，比较急，特别明显。但是肝脏啊它就是刚才提到了，它是个哑巴，一发现它就是重病啊，就是晚期。
0: 肝脏上没有疼痛神经，所以它不会觉得就是你得点炎症了，我肝很疼，一般不会疼，可能得癌的时候会疼。所以就是你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以上这几点。
1: 对，他就发病了，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哈，一定要做好他的检查啊，做好体检。我们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检啊，把这个护肝啊做到细小之处，做到我们平时的每一项之处哈。谢谢孙医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科普，也希望我们老年朋友真正的护好我们的小心肝。好，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共同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方面，营口是32到23度。天气越来越热了哈，很多人就靠着这样的天气，有太阳的天气干嘛呢？晒太阳晒背啊。有网上说了，说每天晒背半个小时能够祛湿补阳，关键晒背之后呢还可以减肥呢啊。进入伏天以来呢，好像很多人都被这样的信息给刷到了，那不少人呢也是晒出了图片啊，穿着比较少的衣服或者是跨栏背心啊，坐在地上啊，或者是坐在阳台上，接受着烈日的洗礼啊，可以说是可以补钙去湿气补阳气哈、啊、甚至说是可以减肥。但是哈、啊，盲目的这么跟风的晒后背，已经有人把自己的后背给晒伤了。那么晒背到底对不对呢？那如果对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晒才合适才正确呢？那哪些人适合晒背，哪些人压根儿就不适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笑竹和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我们肯定的一点就是，晒背到底可不可以补阳啊？先说结论，就是这事儿可以可行能，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适度，要正确的晒背。晒背哈，这个晒背这个背不是被子的背，是我们后背的背啊。晒背确实是顺应时节的中医养生的方式，但是咱们要讲究方法，因人而异。如果我们盲目的暴晒自己，非但养不了生，反而还得不偿失。中医讲话了，说春夏养阳啊，秋冬养阴。阳气就像身体里的一个防护罩一样，阳气足了，咱们病邪才不容易入侵。那为什么偏偏是晒背呢？那我为啥不是晒胳膊晒腿呢，晒脚丫子呢啊？这个就不得不提我们背部的一个特殊的地位了。人体的背部呢有两条阳气大脉，一条呢是被称为阳脉之海的督脉，另一条呢是覆盖面最广的足太阳膀胱经，它们共同构成了背部那条阳气高速公路。伏天里恰恰尤其是三伏天，恰恰是一年当中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了，人体的阳气呢也浮散在体表，这个时候适度的晒背可以达到同气相求的效果，也就是说借自然界的阳气来补自己的阳气，温习体积，驱散盘踞在体内的寒和湿，还能为秋冬攒点阳气做一个储备，妥妥的顺势而为。此外呢，阳光能够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能够促进人体对钙磷的吸收和利用，也有利于骨骼的健康，也就是说我们晒背哈是可以补钙的。

筛对了啊，是天灸，那筛错了呢，就是火上浇油了。如果咱们常常是待在空调房啊，或者是一到夏天就爱喝点冷饮，吃点冰淇淋，一到冬天关节冷疼，或者是宫寒痛经，脾胃虚寒，一换季就感冒的这些寒湿的人，抓住这个伏天太阳适度的去晒一晒，好处是不老少的。尤其是晒背哈，这个方式特别适合那些冬天手脚冰凉、阳虚体质啊、体质虚弱以及寒湿偏重的人，这个是典型的冬病夏治。哎，但是有几类人咱们不要盲目的跟风，这几类人哈，大概有三类人是不太适合疯狂的这么晒背的。第一个就是湿热的体质。什么是湿热的体质呢？就是脸上疯狂的爱出油，口干口苦，大便黏腻，就是粘马桶非常非常的严重，都冲不下去的这种。然后咱们再看看自己的舌苔，又黄又腻腻的一层，这样的体质呢就是湿热体质，晒背就等于火上浇油。还有第二种呢，就是阴虚火旺的。咱们来做一个检查哈，就是手心脚心特别的热，像个小火炉一样，然后呢还爱出汗，口干还爱失眠，晒背的话只会进一步的耗伤我们的身体，加重虚火。还有气阴两虚的，就是平时啊乏力气短，容易出汗口干，晒背出汗过多也会更加的耗我们的身体。此类还有一些人也并不适合，比如说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这些光敏性疾病患者的哈，还有正在服用光敏药物的人，以及血压血糖控制不佳，孕妇、两岁以下婴幼儿和高龄体弱者也务必远离这种直接暴晒的养生方式，否则可能会诱发旧疾，加重病情，甚至引发中暑等等这些危险。所以说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晒自己的后背的。晒背呢，方式也很重要哈，而不是说啊，我直接脱光了衣服，直接暴晒在太阳之下就可以了。也不是说我一晒晒两个小时，越久越有效。核心原则就八个字：宁少勿多，安全第一。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时间哈，时间很重要。我们有几个时间段，上午的8点到10点钟。啊，就是太阳其实并没有那么浓烈的时候，还有就是下午傍晚，下午的4点到5点钟，这是最佳的时机。那中午11点到下午3点钟这段时间呢，一定要避开，因为这个时候紫外线非常的强，容易晒伤我们的皮肤。还有一点就是时间我们要控制好了，千万不要跟别人比，咱们跟自己比啊。健康成年人每次最长时间是不超过半个小时的，也就是说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了。老年人控制在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那两岁以上的儿童和体弱虚弱者呢，不超过10分钟。这怎么判断咱们的后背晒到位了呢？首先，背部觉得微微的发热了啊，皮肤感觉好像要出汗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啊，因为中医讲究汗为心也，大汗淋漓反而会耗伤阳气和阴也，得不偿失。所以说这个时间不用太长，不用哈。其次呢，就是我们晒前和晒后都要多喝水啊，喝的水是白开水而不是凉水哈，避免呢出汗过多导致脱水。过程呢最好是涂点防晒霜，给皮肤加层保护罩哈。尽量选择无风的环境，防止毛孔张开的时候呢风寒之邪趁虚而入。那头部呢是助阳之会，千万别直接的在太阳下暴晒，咱们戴上帽子啊再开晒。除了背部，其他身体怕冷不舒服的部位也可以顺带着晒一晒，比如说我们的膝盖啊。需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晒背出现了皮肤又红啊又疼，然后头晕呐、乏力呀、等等这些不适感了，咱们需要立即不晒了哈，转到阴凉的地方。那轻度的晒伤呢，可以用凉毛巾冷敷后涂一些舒缓润肤的产品。轻症中暑可以少量多次的补充淡盐水，物理降温。那如果出现体温已经超过39度了，而且降温发现没有效果了，意识开始模糊啦、抽搐啊等等等等，胸闷心悸，甚至你身上是有这个水泡的，或者你已经发现呕吐了等等这些严重的表现，咱们第一时间就上医院去啊，容易是热射病。

等等，或者是严重晒伤啊，这些咱们避免延误病情，所以说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咱们赶紧上医院。所以说哈，晒背这个事儿呢，好不好？好，有没有用？有用，主要就是要注意时间和方式哈。养生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盲目的抄作业，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别人晒出健康，它不一定适合你。盲目跟风，如果出了问题，受罪的也只有自己哈。晒不晒，晒多晒少，需要听从的是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更需要听听专业医生的科学建议啊。所以说晒背可以，但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咱们来选择方式。

0: 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嫌自损800是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度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以及添加香草、蜂蜜或烈酒的加味葡萄酒。

谷物发酵酒包括啤酒、黄酒、清酒。再来说说蒸馏酒及其分类。蒸馏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酒，制作时先经过酿造，蒸馏后进行冷却，最终得到高度数的酒精溶液饮品。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和白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对酒，选对容器也同样能够帮助减少宿醉的可能性。相同容量的酒杯倒入窄口杯会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 10% 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1/10以上的酒量。千杯不醉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8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嘛。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1+1=2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兑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和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不能做，比如洗澡。刚喝完酒就洗澡，洗冷水澡轻则感冒，重则血管破裂，
洗热水澡，血液都跑到了皮肤，肝脏解酒受阻，且血液循环加快，会加重醉感。澡不能洗，汗蒸更不行。喝完酒犯困，再正常不过了。那睡个热乎觉总行了吧？还真不行。立刻睡觉，代谢会变慢，会伤肝，而电热毯会使血压升高，有诱发心梗、心绞痛等风险，更不行。很多人觉得醉酒后马上吃醒酒药就没事儿了，但实际上醒酒药只是让你暂时摆脱醉酒状态，其实是将醉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另外，喝酒之后勿食用退烧药，不仅可能会让肝脏发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喝酒后人一脱水，心率本身也极易升高，此时再锻炼，尤其是剧烈运动，会加重脱水危险和心脏负担。喝酒时不能兑汽水，喝酒后总可以了吧？答案也是不行。酒后喝汽水对肝脏不利，还有诱发急性胃炎的风险。同理，茶类饮料兴奋心脏，对肾脏不利，不行。咖啡会加剧身体缺水，总之这些饮料都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喝解酒的蔬果汁或者热汤吧。即使前面的功课都做到了，我们也不能忽略酒精对身体会造成伤害这个事实。所以如何给身体减负，让伤害降到更小，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熟知的功课。第一条，有度，这个度是度量也是度数，饮酒不过量是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重要事情。而同等量下，高度酒对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势必比低度酒大。第二条，吃瓜，餐后水果可以首选西瓜，它能够有效地帮助酒精排出。第三条，喝汤，喝酒时吃点热汤面，面汤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盐分、微量元素都能够帮助消除醉酒头疼和味觉失灵。如果感觉不舒服，蜂蜜水、果汁、番茄汁、白萝卜汁、芹菜汁或者米汤都能缓解。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电视剧《狂飙》大家肯定都看过，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从一个善良的鲨鱼贩成长为心狠手辣的社会大哥，他和大嫂陈淑婷的 CP 也让人磕得昏天黑地。有一集高启强为了见陈淑婷最后一面，称自己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干眼症。高启强说，目前没有药能够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眼胀、眼干、见风流泪，甚至长期眼干的话，你也可能得了高启强同款绝症。近年来干眼症的发病呈上升趋势，眼科就诊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约有17%的人患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干眼症。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泪膜有三层，从外到内依次是脂质层、水层、粘液层，它们覆盖在眼睛表面，起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在眼睛表面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也会觉得眼睛酸涩。通常情况下，泪膜的完整性可以维持15到45秒，高于我们放松状态下每分钟10到15次的眨眼频率。但干眼症患者新形成的泪膜往往不稳定，很快就破裂，因此他们需要更多次的眨眼来维持泪膜的完整性。很多原因会使得泪膜液体分泌减少或蒸发增多，如果泪膜稳定性因此下降，就很有可能引发干眼症。干眼症患者除了眼睛干之外，通常还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对光敏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些睁不开眼，常觉得眼皮很重，或者是眼睛里有东西，眼睛会有发红的现象或者是灼烧感，眼睛很容易疲劳，还会出现模糊，学习工作会难以集中精力，迎风容易流泪。但迎风急性流出的液体与通常的泪膜液体相比，成分不平衡，不能很好地缓解干燥的症状。

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却能够明显降低生活质量。长期的眼干也容易发展为干眼症，因此需要重视起来。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泪液的分泌功能会逐渐的减弱。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角膜接触镜的普及，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女性更容易患干眼症。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干眼症状会由于激素变化而加重。长期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或者是粉尘环境当中，以及经常从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比如经常使用电脑，可以加速泪液蒸发引起干眼。另外，干眼症是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降压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等等。此外，一些含有防腐剂成分的眼药水可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如果不遵照说明随意增加用药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缓解干眼症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轻度的干眼症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中重度干眼患者则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治疗。美瞳、隐形眼镜等角膜接触镜虽然美观，但是会加重干眼症状，建议有相关症状的人减少使用。眼线笔和睫毛膏可以阻挡眼中的腺体，导致眼睛周围区域发炎，建议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减少对屏时间，用眼1到2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并避免熬夜。空气干燥的房间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牛奶等等。缺乏维生素 A， 泪腺上皮容易角质化，会影响泪液的分泌，使眼睛干燥。干眼症的缓解还可以靠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可改善眼表润滑程度并增加湿度。目前市售的人工泪液有不含防腐剂，且最小包装为一次用量的，这样既可以减少防腐剂对角膜的损害，又能够防止滴眼液的污染，是比较理想的人工泪液制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安全的喝酒以及干眼症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波德里亚在《冷记忆》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七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4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

有七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七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竹纸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七七49天，终于堆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七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摇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滇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淙淙哗哗地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4级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他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树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叟，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
如此强大的热

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荔波的山是峻险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溪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1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三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紧。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

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步入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堂，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

0: 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用。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站在人生的荒芜之地，前路迷茫如荒瘠的旷野，看不到希望的光亮，只剩不甘与倔强在心底翻腾。那些日夜的煎熬，无人理解的孤独，一次次跌倒后的爬起，都在旋律中重叠。新编曲的厚重之感，更衬出绝境中不屈的韧劲。即便土地贫瘠，也从未放弃寻找生长的力量，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荒瘠的过往不是枷锁，而是磨练意志的勋章。正是那些艰难的岁月，让后来的每一步都更加坚定。原来最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开出最顽强的花，向阳而生，生生不息。

那些失去的感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都在镜头里一一回放，清晰的仿佛就在昨天。曾以为牵手就是永远，却在岁月里慢慢走散。一起看过的风景，分享过的悲欢，深夜里的依偎，都成了长镜头下的定格画面。分开后的漫长岁月里，才懂得那些平淡的瞬间，早已刻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长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过往，还有成长的痕迹。那些错过的、遗憾的，都教会我珍惜当下。原来有些回忆，经过时光沉淀，会变成心底最温柔。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年轻是挥霍不尽的资本，如今却在眼角细纹、肩头责任里读懂了老腊肉的深意，不再执着于表面的光鲜，更珍惜沉淀后的温润。那些摔过的跟头、熬过的夜、扛起的责任，都成了岁月赋予的独特质感。没有了年少的莽撞，多了份从容与通透，懂得在琐碎生活里寻得安稳，在风雨中守住初心。老腊肉不是沧桑的代名词，而是历经世事的从容与厚重。那些走过的路、积累的故事，都让生命更有分量。原来时光从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沉淀下来的全是真。

些曾畏惧的风雨，期待的美好，猝不及防的意外，终究在岁月里一一赴约。没有缺席，曾在困境中崩溃挣扎，在惊喜里热泪盈眶，在失去时手足无措，后来才懂，生活本就是泥沙俱下，好与坏，甜与苦，都会按时抵达。那些躲不开的挑战，逃不掉的离别，都在打磨着内心的坚韧。都来了，不是妥协，而是接纳后的笃定。所有经历过的一切，都成了生命的养分，让我们学会在无常中站稳脚跟。既然来了，便笑着接住，勇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与你背转身投下硬币，许下再回罗马的约定，任泉水叮咚，封存满心憧憬，岁月蹉跎，跨越山海再度归来，喷泉依旧流淌，相恋的画面却只剩记忆里的清晰，那些搁浅的爱意，没兑现的诺言，在时光河流里慢慢沉淀，原来痛会淡去，唯有真心的片段始终鲜活，不执念于未完成的结局，只感念那段纯粹的过往。时光教会我们不裹足不前，那些遗憾与收获都成了生命里温柔的馈赠，让每一次回望都有回甘。

是少年意气，总以为最美好的世界在远方，于是翻山越海，不计辛酸，只为追寻想象中的繁华，把他乡当作故乡。摩天楼窗台上的月亮和故乡山顶的一样远去，却少了熟悉的暖意。手中的蔷薇在娇艳，也抵不过心底对故土的呼唤。那些深夜的孤独，打拼的疲惫，都在月到天星处的吟唱中渐渐清晰。就算站在世界顶端，目光依然眺望家的方向，原来最牵挂的始终是故土的烟火与亲人的脸庞。天星的月光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那年花开正盛，我们在花丛中告别。你说此去经年，会记得花香与初见，可转身之后，便只剩遥遥无期。曾以为花朵会年年为我们盛开，诺言会如花期般长久，却不知花谢花飞终有时，人心聚散亦无常。那些一起赏过的花海，说过的悄悄话，许下的约定，都随着落花凋零，埋进时光的土壤。花季不只是送别繁花，更是送别那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挽留，未兑现的重逢，都成了心底的柔软。原来有些离别会像花谢一样，在岁月里留下淡淡的怅然与温柔。
2: 你是不是

总爱趴在窗台看窗外的梧桐叶落了又生，看路人形形色色，也偷偷望着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把青涩的喜欢藏在心底。窗外的世界曾是憧憬的远方，后来真的走出了那扇窗，才发现故乡的窗台是最难忘的。那些趴在窗边发呆的午后，和朋友隔着窗户挥手的瞬间，深夜里望着星空的遐想，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贵碎片。窗外的风景换了又换，心底的怀念却从未消散。原来最难忘的从不是远方的繁华，而是那些藏在窗后纯粹又炽热的旧时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治改数转不能传统两起。

0: 这里是营口和丰源米业包装车间，看不到传统量起人工忙碌反复盯手的场景，整条稻米加工生产线全部实现自动化数字化运行，从原粮入仓、精细碾米、智能色选到成品包装，全部由系统一键调控。一场以质感数转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正在让营口传统稻米加工产业焕发全新活力。
1: 和丰源米业2011年建厂，是本地规模较大的粮食加工企业，每年水稻加工量达到15万吨。以往稻米加工高度依赖人工经验，碾米精度、碎米率、成品品质容易出现波动。围绕粮食产业五优联动发展要求，企业近年来全面推进设备更新，新建智能化大米加工生产线，配套6套智能粮食烘干机组，实现了从生产加工到质量把控、产品溯源的标准化智能管理。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经理韩辉：
2: 我身后的是马座机器人全自动包装生产线，它的生产能力是1小时1200袋，过去啊得用4个工人，现在用1个工人就可以了。
1: 整套自动化设备大幅减少人工需求，用工成本明显下降。新上线的大米生产线采用多机轻碾加柔性抛光加工方式，加工手法更温和，碎米大幅减少。对比老式加工设备，成品整精米比例提高2到3个百分点。按照企业每年150000吨的加工量计算，一年能多出3000到4500吨优质完整大米，给企业带来可观收益。同时，企业车间全部接入物联网数字管控系统，生产时的温度、湿度、碾米力度、筛选标准等数据实时显示在屏幕上，系统会自动监测调整参数，稳定大米品质，减少加工损耗。每袋大米都印有专属溯源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能看清水稻种植基地、收购加工时间、仓储和质检全部记录，从田间到餐桌每一步都能查到，监管更透明。营口和丰源米业有限公司经理韩辉：
2: 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的靠人工凭经验的传统加工模式，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更高，产品稳定性更强，损耗也更低了。数字化溯源系统也让我们的产品公信力、市场竞争力明显提升，为企业拓展全国市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目前企业自有和丰圆满、望旭田、银海3个大米品牌，产品销往全国22个省区，连续8年入选国家成品粮采购名单。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号，市政协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3期读书班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李红利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把习近平党建思想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形成发展过程中，放在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生动实践中，深刻理解领会其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李红利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党建工作与政协履职深度融合，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原则，发挥好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推动党的领导优势与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相融合，要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委员读书等活动，教育引导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要坚持把履职为民作为最大担当，紧扣我市

0: 五五规划实施、四加四加 N 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广泛协商、深化协商平台建设，倾听群众呼声。要坚持把政风肃纪作为刚性保障，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以严管严治引导全体政协委员自觉规范履职行为。李红利强调，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做到入脑入心、融会贯通，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领导同志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心得体会。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1日，乌苏市代表团到我市调研考察，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协同发展、绿色农业发展等方面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副市长王振刚、乌苏市领导刘可、杨震参加座谈。座谈中，乌苏市代表团对营口市长期以来给予乌苏市的帮扶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乌苏市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及当前发展需求。围绕深化两地农业产业联动、农业科技双向协作等领域提出多项务实合作建议，旨在依托两地互补优势，推动特色农业资源、产业优势有效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优势，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会上，辽宁东盛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乌苏市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及配套硅藻肥的项目背景与实施成效，重点汇报了 PBST 全生物降解地膜万亩棉田试验示范项目成果，以及科技远江绿色赋能方面的实践经验。下一步，营口市将进一步立足五大战略定位，持续转变传统书写式援疆模式，深耕产业强疆、科技兴疆发展路径，持续夯实乌苏农业绿色发展根基，助力当地培育自主发展动能，真正实现从外部书写向本土自我造血的跨越式转变。会后。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
1: 听心事，
0: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墨姐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儿童新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小朋友们、同学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故事。

同心快报一起说新闻。暑假到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又成了家长们最关注也是最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乙女游戏在成年女性群体当中迅速走红，然而这类游戏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

绕过限制登陆游玩。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2025年9月，宁波市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就偷偷冒用卢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没有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他人的注册成品号，继续玩这款游戏。吴女士说，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了近3万元。为了躲避家长的监管，孩子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人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地满足了孩子的需求。卢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都在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游戏的卡池场景当中、温泉场景当中，虚拟角色呈半裸形，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健康。被游戏所吸引，不少未成年人不惜付出大把的金钱。游戏当中的抽氪金是网络游戏当中的常用术语，指玩家通过支付现实货币来参与概率抽取，以获取虚拟角色、道具或者装备的行为。对于金钱观念尚未成型、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来说，就很容易诱发冲动消费、过度消费。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为核心目标，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当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不少玩家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这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之一。对于已经成年的玩家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的对待，但是这套消费机制对于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戏还衍生出了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对于这些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的氪金误区。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够解锁情感、解锁内容这样的逻辑，很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的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的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面对游戏的陷阱，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被误伤，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应该如何才能守住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底线呢？针对网络内容与互动服务监管，近年来多项新规陆续落地。今年1月，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8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内容必须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标注。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4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界定。
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专家认为，由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管理、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打击违规账号交易、诱导消费、低俗内容等乱象，更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当孩子在现实中拥有足够的理解、陪伴与支持，虚拟娱乐就只是生活的调剂。

欢迎回来，这里是同心快报。各地2026年高考提前批级、提前的批次以及特殊类型的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的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那么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能算权威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月初，就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到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至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审核通过之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的状态。普通本科批次的录取呢，有着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够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的过程当中可以实时的查询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在高校再约的预录取时是最早的。需要提醒广大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的录取结果，所有的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当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的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的预留地址，仅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小龙虾，但是呢，现在这里多了一个直径 54.7 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的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让同学们的暑假有了新的去处。凌晨3点，潜江天空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的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的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的细节尽收眼底。天空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为 46.5 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以通过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天空 NOVA 的球幕点亮傍晚隔江相望的生态龙虾城，客流量也在大幅的增加，科技加文旅演绎的联动模式成为当地民众探索出了新的旅游路径。

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冰川的国家，同时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最近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冰川消融》的测量展览。科学家如何在百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呢？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呢？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图书展厅里，记录着瑞士的一个持续百年的科学工程，从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到航空摄影、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再到数学模型的分析，冰川观测技术不断的进步，为气候变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19世纪探险家背着沉重的仪器攀登冰川，到今天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持续观测冰体变化，真正让冰川成为气候变化的见证者，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观众走出展厅时，除了记住那些不断后退的冰川，更能记住冰川讲述的地球故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他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
1: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爷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3: 去头发，听我妈妈小耳朵。

同学们，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雨天里的开心事儿》。午后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的砸下来，风也呼呼的刮个不停，把树枝吹得东摇西晃。放学回家的路上，小熊和小兔没料到会下这么大的雨，急得团团转。幸好呢，小熊带了一把小伞，他立刻把伞往小兔身边凑，大声地说：小兔，快躲到伞下，别淋感冒了。小兔连忙道谢，紧紧地挨着小熊。可是风实在太大了，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使劲扯着雨伞，雨点斜着飞到了伞下，根本就挡不住。小熊把小伞拼命地往小兔那边倾斜，自己的半边身子全露在雨里，毛都湿透了，贴在身上沉甸甸的。可是就算这样，狂风还是把伞吹得歪歪扭扭，小兔的耳朵和后背也被雨水打湿，长长的耳朵耷了下来。小熊和小兔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好不容易走到了一个屋檐下躲雨，他们互相一看，瞬间笑得合不拢嘴。小熊浑身湿淋淋的，圆乎乎的脸蛋挂着露珠，看上去特别好笑。小兔的耳朵湿哒哒地贴在背上，连胡须都滴着雨珠，这个样子滑稽极了。虽然他们都被淋成了落汤鸡，可是看着彼此好笑的模样，他们的笑声比雨声还要响亮。这把小小的雨伞藏着暖暖的友情，雨天也变得格外开心。

0: 大话国王子和真话国公主。假话国的人们，他们的习惯和正常世界的不太一样，他们不说真话，觉得内心真实感情不应该暴露出来，表示热情和友好的语言说起来让人不自在，所以只要反过来理解他们的意思就行了。但是假话国的王子偏偏与众不同，据说王子生下来体弱多病，一位穿黑衣服的侍女把王子带离假话国去治病，直到16岁才送回来。可是他很快就得了忧郁症，得忧郁症的原因是国王迎接他回家的时候对大臣和宫女们说，
1: 瞧啊，我这儿子已经长得又丑又弱了，真不想让他回来。
0: 小朋友们，假话国的人说话都是反的，这句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瞧我这儿子已经长得又漂亮又强壮，真是太想让他回来了。可是王子从小没在假话国生活，他就直接相信了这些话的字面意思，觉得大家都不爱他了，从此变得少言寡语。但是王子仍然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对自己说，其实父亲和大家还是爱我的。养母说要了解别人，不是听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但是他多么希望父亲对他说一句，
1: 孩子，我爱你。
0: 国王不知道原因出在这里，觉得找位丑陋的王妃陪伴王子，王子就会好起来。当然说丑陋意思是找美丽的王妃。姑娘们满心希望王子能够挑选自己，但是口头上还是要说出表示不情愿的话。而这时一位叫做茉莉，有着大眼睛的黑头发的姑娘被当作犯人抓起来了。她是一个旅行者，旅店的老板给她提供了食物，她却出言不逊，说老板真是善良可爱的家伙，还拿了老板的金银财宝，说以后会偿还的。哎呀，小朋友们，这些话在假话国那可都是反的。他如果说老板真的是个善良可爱的家伙，那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坏的家伙，他拿了老板的金银财宝还说以后会偿还，那么在假话国的意思就是以后绝对不会偿还。于是老板把他带到了王宫，国王详细地听了事情的经过，他非常的生气，
1: 把他关到最好的监狱享享清福。
0: 这意思基本上是拉出去砍头了。王子知道这位姑娘的本意，连忙制止了，等一下亲爱的父亲，让她当我的王妃吧。茉莉看到这个场面，连忙说，请让我解释一下，我和养母在路上遇到强盗失散了，误打误撞到了这里，我只是想借点钱回去找我的母亲，我真的会还钱的，请相信我。王子第一次微笑了，我相信你，只是我们的臣民和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现在王子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正常沟通的人。国王看到儿子露出难得的笑容，瞬间就默认了这件事情。但是第二天， 茉莉带着王子的珠宝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张字条：亲爱的王子，宝贝先借走，以后会还你。这一下，全国的人民都在讨论跑掉的王妃和轻信他的聪明王子。国王安慰着王子：
1: 孩子，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
0: 小朋友们，他说的是假话，意思是没什么关系。
1: 不过他的行为违背了他的诺言，我要把他抓回来问罪。
0: 王子回过身抱住父亲说：亲爱的父亲，谢谢您的安慰，我爱你。国王心里一阵温暖，试探地说：
1: 好孩子，我也爱你。

0: 你去抓他吧，我等着你回来。说完这句话，国王感觉很奇怪，原来说的和做的达到一致的时候，很多事情变得很简单。他决定以后在假话国推行说真话。王子一路追寻下去，发现茉莉用财宝帮助了很多人，人人都在夸奖她。她在一家旅馆找到了茉莉，跟她一起的居然是她的养母，那个黑衣服的女仆。黑衣女仆怜爱地说，茉莉是真话国国王的女儿，这个孩子呀秉承了真话国所有的良好品德，但是他的后妈不喜欢他，他的后妈善于用假话骗人，国王也被蒙蔽，还派强盗追杀他。王子听了连忙说，我想带他回我的国家，那里很安全。忽然屋外变得十分喧闹，随后一大队人马蜂拥而至。
1: 尊敬的王子陛下，你的父亲可想死你了，快跟我们回去吧。
0: 大臣热情地抱住了王子，大臣说话的语气和行为方式在以前绝对是不可能的，连茉莉都愣住了，这跟他在假话国里听到的完全不同。王子为了这个变化感到欣喜，假话国的人终于可以想什么就说什么了。而茉莉公主为了兑现还债的承诺，跟王子回到了假话国。几天之后，假话国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女盗贼她成了未来的王妃，而那个黑衣女仆成了证婚人。不过呀，后来王妃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而且还带来了不少的财宝。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蚂蚁加在一起有多重吗？为什么有一种蝙蝠叫做渔夫蝙蝠呢？今天的图书推荐时间，我们来看这本有意思的书，是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超级脑洞：动物世界大比拼》，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熟悉的动物。 先来说几个冷知识，你知道吗？全世界所有蚂蚁的重量之和等于全世界所有人类的重量之和。青蛙是不用嘴喝水的，它是通过皮肤来吸收水分的。章鱼的一生只能繁殖一次，因为雌性章鱼一旦产卵就会死掉，因此一生只能繁殖一次。 这本书会帮助小读者通过奇特的角度来了解动物，比如大牛头犬蝙蝠又被称为渔夫蝙蝠，它的声能探测到最轻微的涟漪。当活动感知大牛头犬蝙蝠会俯冲而下，用锋利的利爪来抓住鱼。壁虎的夜视能力超强，它的眼睛敏感度是我们人类的350倍。 书中用搞怪的问题和新奇的角度引出多个知识点，激发同学们的好奇心，让大家每天都更加的博学一点。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万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

0: 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

0: 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

0: 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

0: 减去，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解

0: 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1: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2: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2: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5: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4: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前些天小麦在查资料的时候被一个名字深深地吸引了，那就是仙岛湖。在得知仙岛湖有天上七仙女、人间仙岛湖之称，并且享有金楚旅游明珠、华中第一奇湖的美誉后，小麦便有些蠢蠢欲动了。仙岛湖地处王英镇，位于湖北省东南阳西县西部，地势由东向西逐渐倾斜，丘陵连绵起伏。到过阳新县境内仙岛湖的人，无不被它那青山映绿水、高峡出平湖的自然奇异秀丽景色所倾倒。有人吟诗赞美说：“山清水绿景交合，烟波浩渺拥千罗，万顷菊园铺锦绣，游喜春风吹满。”经过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小麦来到了仙岛湖的码头。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因为天空刚刚下过小雨，湖面上雾气缭绕，显得白茫茫一片。细看仍旧可以看到湛蓝的湖面上或远或近、大小不一的无数小岛，千姿百态。周围青山环绕，湖水清澈透明，远处湖水茫茫，虚无缥缈，群岛时隐时现，交织浮动，置身其中恰似来到了人间仙境。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湖面上的千余小岛各具风采，有的宛如一位靓丽的少女跪伏水面，祈求苍天降福人间；有的像一把木梳，等待游人的拾捡；有的如出水蛟龙，溅起层层浪花；有的似千年老龟，安详地

匍匐在湖中，为人类避瘟压邪。更让人神往的是，游人每变换一个观赏地点，呈现在眼前的小岛就会随之变换出另一幅景色。随着游人的想象力，大千世界的奇异景象如魔术般不断呈现在面前。如此美景让小麦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快艇，船行在水上，穿梭于小岛之间。看着这一切，最切身的感受便是青山与绿水同在。湖面九曲十八弯，船在星罗棋布的群岛中游走。听快艇师傅说，湖的周边有30多米深，中间的水深则有60多米，水色清清，微风带来一阵阵鱼腥，空气中弥漫着咸腻的味道，散发着雨水交融的潮湿。这里完全是原生态的田园风光，看不到作为旅游区的人为景观。岛中岛屿像馒头似的浸泡在水中，岛上没有奇石可观，看不到参天的古木，没开垦的地方长满了连天的衰草，开垦过的坡地上种着橘树，成行的橘树顺着山势弯出油绿的眉黛。稍大的岛上居住着两三户渔家，常年在湖上结网打鱼的渔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湖水青瓷一般，很有质感，让人在想象中身轻如燕，幻化成仙。坐在如飞的小艇上，就像是降临湖面的红尘一仙，在仙岛湖上长袖飘飘，临波飞行。风呼呼地吹来，有些寒意。小麦关上快艇的窗户，向湖面的远处遥望，鱼形的墨玉在碧波上晃漾着，变换着不同的形状。那是墨玉与一湖碧水在实力悬殊的挤兑中碰碎了，洒落在湖面。快艇是一只雪白的水鸟，向观音洞飞去，我们追随着上了南山。在观音寺内，我们暗暗地在内心许下了家人平安、百事百顺的愿望后，继续向前。远远地传来了水流的声音，伴着水声，我们来到了乳源洞。进入洞内，彩灯斑斓，地面潮湿，沟里哗哗流着山上下来的雨水。洞的上面是钟乳石，可能这就是洞得名的缘由吧。小麦小心翼翼地走出洞口，登上峰顶，满目苍翠，四季常绿的乔冠密密层层地包裹着苍岩，包不住的地方或孤峰突起一柱擎天，或雄鹰展翅傲视尘寰，千奇百怪不可名状。在威严峭崖前看飞车走壁，在幽深山谷上玩高空滑索，真的非常刺激。不入南山不知仙岛湖的美妙，入了南山才知道高山密林中别有洞天，融自然人文娱乐于一体。来这里的人们可以在青山绿水中彻底地放松自己，在这块天然氧吧里，身心都能得到完全的休闲。从南山走出来，小麦和朋友又去了仙龙岛。仙龙岛位于仙岛湖西南部，与王英镇政府王平将军纪念馆隔水相望。岛的形状好像一条青龙伏卧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逐浪而动。岛上奇花瑶草，水木精华，风光旖旎，是仙岛湖最迷人的岛。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但是仙龙岛却两者兼得，既有水的灵性，更有仙之名气。传说当年龙三太子为了解鄂江沿岸的旱情，
偷了令旗不敢回宫，逃到仙岛湖，在湖畔与偷偷下凡的瑶池茶花神、茶花仙子相遇，互生爱慕之情，两人便留在仙岛湖结网捕鱼，为百姓祈福消灾。可是有一天，好友陆神独自来见龙太子，却被天神跟踪，暴露了行踪。龙太子被天庭处死在仙岛湖上，龙骨化成了一座荒岛。陆神悔恨不已，从此留在仙龙岛上，誓死不愿离去。后来茶花仙子受困岛上，陆神命令他自己的子孙跳湖自杀，用身体喂养茶花仙子。陆神、仙子和龙太子坚定的友情和爱情感动了玉帝，玉帝又将他们的灵魂召回天庭。如今仙龙岛上处处都是风景，入目的都是景色。因爱而化石的茶花仙子雕像，百姓奉为爱神，敬一束鲜花，永葆爱人的忠诚。龙隐池旁赏茶花仙子摘花瓣、画五色彩鱼的精妙，夜龙亭上拜龙神、极目远眺尽收仙岛湖美景，猴哥林中感念猴子摘野果救仙子的人畜情怀，琴心台前捕捉仙子那飘渺低回的琴声，尽享着浪漫之旅。去松径寻仙，追寻仙子的仙迹，在陆友园里体验忠贞不二的友情，巨龙阁上搜寻王平将军在家乡闹革命的足迹，龙隐居里品茶饮酒看风景，感受骆宾王兵败归隐后的复杂心境。阳春白日风再香，花房那诱人的花香怎一个香字了得，这些都一定会让你定下重游的行程，再来时又是另一番风情。游完了景点，来到乘船的地方已经接近中午了，快艇师傅极力推荐我们在水上餐厅享受一餐农家的绿色食品。所谓的水上餐厅，其实就是山窝的湖面上放着两个大船，湖水荡漾，船随之摇动，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点过菜品，一边吃着，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听着湖水的涛声，一边享受着船的摇荡，真的是神仙过的日子。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吃过了午饭，小麦和朋友继续乘坐快艇来到了野人岛。野人岛景区位于仙岛湖畔南山脚下，这里自然风光旖旎，生态野趣横生，山清水绿，鸟语花香，别具一番风情。一群分别来自泰国、缅甸、云南怒江大峡谷的近原始人类定居在这里，形成一个别样的世界。走进野人岛，满山忽现的野人神秘莫测的符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虽然明明知道这岛上的野人是假的，但是到了近前，还是让人忍不住心惊肉跳。山道崎岖狭窄，路旁低矮的木屋里，一个蓬头垢面的野人突然用力拍打着木栅栏，口里发出怪叫，吓得我们身子一抖。我们继续前行，来到野人赐福区。腰际遮着叶片的女野人在茅草屋里唱着古老的祝词，手指轻弹，往行人身上抛洒着圣水。山越高峻，树林就越深幽，野人部落响起了隆隆的战鼓声和音乐声。小麦爬上悬挂着硕大牛头的野人山寨，观赏野人表演。一群少男少女腰系短草裙，表演着荒蛮时代的战争、劳动和爱情。继续前行，走出野人区，便到了跑马场。有人跨在马背上策马奔腾，就像一个战士驰骋在战场上。离开跑马场，走上吊桥，摇摇晃晃，前面的人故意用脚摇动着桥面，让吊桥在山谷间甩动起来，人失去了平衡，随着桥的甩动两边晃。胆小的女孩子吓得大叫，我努力地抓住吊桥上的钢索，才让自己稳定下来。跨过吊桥，来到滑草道，一些人沿着山坡而下，那些胆小的游客嘴里忍不住发出尖叫声。野人岛的后山有一个傣族村落，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傣族的舞蹈，参与欢快的竹竿舞、泼水节和抢亲等当地的民俗活动，让你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能够领略到异域风情。离开野人岛，我们又来到了仙福山，在这里我们向山上攀登，在沿途的山石上领略到不少优秀的书法雕刻，一边欣赏书法，一边观赏巨型的弥来佛、观音像，这里还有八卦炉、雷峰塔，形象逼真，让人大开眼界。尤其是站在山顶的观景亭上，眺望远方，整个仙岛湖景尽收眼底，让人赏心悦目，同时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为何造就了这么奇特的仙境。回头看看仙岛湖，那千姿百态的岛屿和山峦，雾气缭绕，柔媚多情。我在心里默念着，仙岛湖啊，你不仅留在我的眼里，而且永远留在了我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简单，它是浦江人的家常小菜，更是贺喜的家礼。但对于像小麦这样的人来说，豆腐皮儿的制作过程可能比它本身的口感更让我觉得有味道。在灶火加热下，豆浆凝结成一张张薄薄的豆腐皮儿，工人娴熟地从一个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儿，挂在竹竿上晾干，再接着从下一锅里挑出豆腐皮儿，很快灶台上方就挂满了一张张色泽晶莹光洁、薄如蝉翼的豆腐皮儿。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皮儿，要经过10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豆腐皮儿结膜，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一楼的大厅，2、3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后棚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2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后棚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麦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她一定会给你最

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先自损800是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度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

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 10% 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1/10以上的酒量。千杯不醉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八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嘛。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1+1=2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兑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和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

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

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电视剧《狂飙》大家肯定都看过，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从一个善良的鲨鱼贩成长为心狠手辣的社会大哥，他和大嫂陈淑婷的 CP 也让人磕得昏天黑地。有一集高启强为了见陈淑婷最后一面，称自己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干眼症。高启强说，目前没有药能够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眼胀、眼干、见风流泪，甚至长期眼干的话，你也可能得了高启强同款绝症。近年来干眼症的发病呈上升趋势，眼科就诊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约有17%的人患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干眼症。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泪膜有三层，从外到内依次是脂质层、水层、粘液层，它们覆盖在眼睛表面，起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在眼睛表面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也会觉得眼睛酸涩。通常情况下，泪膜的完整性可以维持15到45秒，高于我们放松状态下每分钟10到15次的眨眼频率。但干眼症患者新形成的泪膜往往不稳定，很快就破裂，因此他们需要更多次的眨眼来维持泪膜的完整性。很多原因会使得泪膜液体分泌减少或蒸发增多，如果泪膜稳定性因此下降，就很有可能引发干眼症。干眼症患者除了眼睛干之外，通常还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对光敏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些睁不开眼，常觉得眼皮很重，或者是眼睛里有东西，眼睛会有发红的现象，或者是灼烧感，眼睛很容易疲劳，还会出现模糊，学习工作会难以集中精力，迎风容易流泪，但迎风急性流出的液体与通常的泪膜液体相比，成分不平衡，不能很好地缓解干燥的症状。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却能够明显降低生活质量，长期的眼干也容易发展为干眼症，因此需要重视起来。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泪液的分泌功能会逐渐的减弱。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角膜接触镜的普及，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女性更容易患干眼症。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干眼症状会由于激素变化而加重。长期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或者是粉尘环境当中，以及经常从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比如经常使用电脑，可以加速泪液蒸发引起干眼。另外，干眼症是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降压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等等。此外，一些含有防腐剂成分的眼药水可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如果不遵照说明随意增加用药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缓解干眼症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轻度的干眼症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中重度干眼患者则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治疗。美瞳、隐形眼镜等角膜接触镜虽然美观，但是会加重干眼症状，建议有相关症状的人减少使用。眼线笔和睫毛膏可以阻挡眼中的腺体，导致眼睛周围区域发炎，建议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减少对屏时间，用眼1到2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并避免熬夜。空气干燥的房间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牛奶等等。缺乏维生素 A， 泪腺上皮容易角质化，会影响泪液的分泌，使眼睛干燥。干眼症的缓解还可以靠人工泪液。人工泪液
可改善眼表润滑成。

度并增加湿度。目前市售的人工泪液有不含防腐剂，且最小包装为一次用量的，这样既可以减少防腐剂对角膜的损害，又能够防止滴眼液的污染，是比较理想的人工泪液制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安全的喝酒以及干眼症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平。

熬夜，别乱吃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坚持至少每年体检一次，重视尿常规的检查，发现血尿、蛋白尿等等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身体出现水肿、尿液泡沫增多、血压升高、腰酸、不爱吃饭、贫血等等，一定要及时就诊。对自己明确肾脏疾病的患者，应该积极地控制血压和降脂治疗，定期到肾科去复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及时地调整治疗方案。肾衰到一定时期的患者要及时做静脉内漏，以备血液透析，或者呀腹膜透析，条件允许的可以考虑肾脏移植。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先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不仅仅体现在做饭的方式上面，就连做饭时候用到的调料都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光是调味料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100多种，但是有一些佐料难免存在着问题，比如说生姜，不是皱皮儿就是烂。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给您介绍一些保存生姜的小妙招。生姜啊，平时炒菜的时候可以用作调料使用，也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它被用作泡茶的食材来用。中医说，生姜可以祛湿去寒气，所以呢，很多人在受寒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煮上一碗生姜茶，用于消散体内的寒气。女生呢，在痛经的时候也会选择喝上一碗红糖姜茶来缓解肚子的不舒服。在中国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一些生姜，可是生姜存放这就是个问题了。接下来呢，云

分享几个保存鲜姜的小窍门。刚买回来的生姜要清洗干净，用厨房用纸擦掉上面多余的水分，之后呢，在锅里边烧一些开水，水里边加入少量的食盐，等到淡盐水煮好之后，关火晾凉，然后把洗好的生姜放进去，浸泡20到30分钟左右，拿出来再用厨房用纸吸干上边的水分，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它自然晾干，之后呢，用保鲜膜给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等到再次拿出来的时候，这些生姜就跟新买的一样，非常的新鲜。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怎么办呢？就是把买来的5-6块新鲜的生姜直接放进塑料袋里边，再抓上一把食盐放进去，排出塑料袋里边多余的空气，然后把袋子的口紧紧地封死，放在家里边阴凉干燥的地方。这种方法最少可以储存生姜3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是这样做一定要注意，塑料袋里边的空气要全部排出，还有呢，就是塑料袋口要密封做得很好才行。还有一个古老的方法，把生姜放在沙子当中，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用到的方法，就是把买来的生姜直接埋到沙子里边。但是呢，前提是这个沙子不能暴晒在空气当中，用一个盆装满了沙子，然后把生姜埋进去之后，用塑料袋把这个盆的表面给大概的包一下，如果沙子太干的话，还要在沙子上面撒上少量的水。这样的方法呢，已经沿用了几百年了，现在依旧有很多人在使用，能够存放生姜至少半年以上，对于家里边种植大量生姜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了，到这儿呢，咱们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必纠结工作的精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唇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白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瞬间。重复

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陪我们走过风雨的人，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温暖，那些不问回报的付出，都是生命最珍贵的馈赠。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柴米油盐的相守，是失意时的搀扶，是迷茫时的指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容易被浮躁裹挟，别忘了爱才是最终的归处。愿我们都能怀揣赤诚，珍惜每份相遇，在爱中治愈，在爱中前行，让生命因爱

却总有一份骄傲支撑着不放弃。这份骄傲不是孤高自赏，而是对自我的坚守，是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底气，是面对风雨仍敢奔赴热爱的执着。它让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卑不亢，在追梦途中勇往直前，哪怕遍体鳞伤也不愿辜负曾经的期许。愿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骄傲，不向现实妥协，不被平庸磨平棱角，用热爱浇灌理想，用坚持书写答案，活成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让每一份付出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真心爱过的人，谁愿轻易松开彼此的手？那些共度的时光，许下的诺言，早已刻进生命里。可感情里总有太多身不由己，或许是现实的阻隔，或许是误会的累积，或许是缘分的尽头。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爱到无能为力。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成了往后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念想。谁愿分手，不过是情非得已。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珍惜，每一段感情都能有始有终，少些遗憾，多些圆满，让爱过的人都能在回忆里寻得一丝温暖。

他心头火起，心想我就在此处，结果贾明和他师父这个和尚的性命，反正也别怪这彭彪啊弄差了。因为他过去了解，贾明曾经随着两个和尚学艺，贾明小时候就在香山真武顶太玄子霄宫拜碧坤长老和弘法僧少英为师，那么这个老和尚可能是碧坤或者是弘法僧少英啊。彭彪就在庙门外大叫一声：老贼兔，出来受死！彭彪一说这话，那是对和尚的辱骂。本来云天长老在庙里边又收拾假名呢，回头一看，阿弥陀佛，老匹夫竟敢出口不逊，何许人也？假名往外一瞧，哎呦，来的是彭彪，这也是冤家对头。刚才贾明看到了那坏孩子跟彭彪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现在彭彪在外边一骂这老和尚，贾明这脑子就转过来了。看来啊，这是坏孩子孟儿给挑拨的，那我就得接这一茬再给他们烧烧火。贾明小声冲着这云天和尚啊嘀咕：老和尚啊，刚才你要打死我，外边呢来就行了，知道那谁吗？那是我大爷。现在我大爷来就为收拾你的，你跑不了了。云天长老一听，原来外边是贾明的大爷，光知道贾明的爹叫贾宾九，不知道他大爷叫贾什么。不管他是谁，现在我先结果他的性命。这下误会了，云天和尚转身扑出来，双掌一摆，击向彭彪彭碧龙。彭彪彭碧龙外号叫翻江倒海镇西川，铁背无敌金刚掌，那更了不起。一看和尚双掌击来，他连动都没动，他把自己两个宽大的巴掌向前那么一探，双掌对双掌，四只巴掌就震到一起了。就听着砰的一声，两个人同时向后那么一闪身。好，本来云天长老自恃自己的武功高不可攀，说打贾明的大爷可能这一下就把他大爷打死。那么彭彪彭碧龙认为呢，说对方要是什么弘法僧少英或者是碧坤和尚，那也绝不能是我对手，我这一掌也会把他给打死。可是就这么一交手，两人都感觉到对方武功高强，了不起呀。两个人愣呆呆的，你看我我看你，一时之间没再动手。贾明一拉坏孩子：快上骆驼跑！两个人还得从庙里边往出牵骆驼，然后上去跑，可是晚了。就在他们一牵骆驼的时候，彭彪冲着这个云天长老一拱手，他搭了一句话：请问你是碧坤还是少英？你看他要弄明白了吗？你这和尚武功这么高，你是哪个？云天长老一听皱皱眉：什么碧坤少英，我谁都不知，我乃是大佛寺金面佛云天长老。哎呀，彭彪一听，这乃是善真和尚的师父啊，我们的徒弟交情极深，可是我们这些长辈还没见过，今天怎么就误会了？这是让贾明和那坏孩子给骗了。彭彪赶紧一报名，老和尚一听：阿弥陀佛，可恶的贾明！这时候贾明
和坏孩子两个人刚上骆驼，老何。

上一扑身，阿虎扑食之势就窜到跟前了，一手一杆，啪，摔回庙宇。那老和尚真要动手的话，那贾明和坏孩子他们俩根本都还不了招，就这么一摔，把穴道就封住了。阿弥陀佛，彭老施主，我可久仰你的大名啊，我多次跟我的弟子相谈，说有机会得到山西落雁滩乌岭去拜望你，没想到我们非常有缘在此相见，那么刚才冒昧还忘记恕罪。彭彪连连摇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听那坏孩子说您是贾明的师父，我这才出口不逊，还望老高僧多多担待。和尚微微一笑，彭老施主既然把话说开，就不必客气了。贾明是咱们的仇人，咱们谁把他碎尸万段都可以，不过贫僧我乃是出家的和尚，我的出家人谨记阎王杀刀酒，我不能开杀戒，还请彭老施主你亲手将贾明废掉。彭彪一听，心里边有点不是滋味，心想，和尚你小瞧我呀，哦，你是个出家的和尚，不能开杀戒，你就让我动手。你别看我不是和尚老道，但是我的身份我的辈分在这儿呢，我是一个门派的鼻祖，就即使贾明跟我仇深似海，贾明在江湖上怎么名大，他是个晚辈，他二十多岁，我要是把他杀了，显得我失身份呢。彭彪也摇摇头，这个老高僧，我彭彪也不宜杀了姓贾的，这么办吧，还是请这位女道长亲自下手铲除贾明。哎，最后他俩一客气，倒让这湘云女老道杀贾明。这湘云还真没推辞，因为他太恨贾明了，他要不恨贾明，他能够跑到大街上去给贾明烧纸诅咒贾明吗？一想到自己师哥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他就恨不得把贾明碎尸万段。他一挥手，从旁边那小老道手里边接过了一把短刀。无量佛，我为我师兄，我为其他死在贾明手里的人报仇，我亲手杀他。贾明把眼一闭，心想，这就叫生有处死有地，得了，死了吗？今天遇了这么多仇人，我是想活万不能啊。坏孩子在旁边把小眼睛瞪得溜圆，心里不也嘀咕，哎呀，我这是借好人光了，要不跟贾明在一块儿，我能够遭这一难吗？等一会儿说不定宰了贾明就该杀我了。就见湘云女道长她向下那么一俯身，右手擎着短刀，刀尖的锃明瓦亮对准贾明的心窝，她的左手向前一探，就一扯贾明这衣襟儿，这手一扯，另一只手抬起来，这刀就往下落。贾明使劲咬牙，把眼一闭，哎！贾明想，完了，挨刀了。可是就听了嘡啷啷一声，女老道将短刀扔落在地，两眼捏呆呆发愣，看着贾明的胸口，突然间放声痛哭，儿啊儿啊。本来贾明以为必死无疑，可突然间女老道这一哭还叫儿，叫的那个凄惨，叫的那个动情。贾明愣了，心想怎么回事，
就见女老道扑通一下跪在贾明的旁边，两个手哆里哆嗦的，把贾明脖子上挂着在怀里边啊掖着的一块玉佩捧在手中。儿啊儿啊，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娘我把你送给了人呢，这块玉佩就带在你的小辈儿里边，没想到现在娘我又见着你了。贾明的脑子反应快，脑子一转，他马上明白了，哎呦，原来这个女老道乃是活阎王战霸海的亲娘，这可真是无巧不成书。那说这个女老道她到底何许人也？这女老道的丈夫乃双头太岁白玉祥，他名叫孙碧云。想当初他们两口子是刚刚生下一个小小子，可是清兵就打进了关内，铁蹄践踏中原，两口子失散了，他又多病，当时以为得死了，就把自己的宝贝儿子送给了战天祥一家人。这战天祥血心热胆，知道这是义士之子，收留下来，告诉自己的二儿媳妇徐氏给喂养着。那么当初孙碧云唯一的一件信物就是这块玉佩，这块玉晶莹剔透，一寸多宽，两寸多长，上面有抚寿禄几个字儿。他把这孩子送给人以后，他没有死，辗转就来到此处出家当了女老道。一，他是没地方去了，到这儿啊能吃口饭，能活下去；再一个，他的丈夫是抗清义士，那么清廷入主中原以后，不单捉他丈夫，也捉他，他在这一出家就可以隐瞒自己的身份。他和自己的师兄湘江道长前后庙住着，处得非常亲近。那么现如今他要杀贾明，突然间看到这块玉佩，是想子心切，当时福神这么一哭，他就把贾明当成自己失去的那个儿子了，两眼含着泪，他问贾明：“孩儿啊，这块玉佩你是怎么拿到手里边的？你跟我说说。”贾明这眼睛往两边一撩，看看彭彪和云天和尚，心说：“今儿我能不能活下去，就看我下边啊怎么讲了。”想到此处，贾明咧开大嘴哭上了：“老人家，老人家呀，你一定是我的亲娘啊！娘啊，我总算找到您了！娘啊，这块玉佩是我的养父和养母交给我的，我的养父就是贾宾九，他老人家呀早就告诉过我，说我是抱养来的，以后呢还得让我认祖归宗。那这块玉佩呢就是我的生身母亲放在小辈儿之内，把我呀交给我养父的，没成想您就是我娘啊，娘啊！”贾明这一套逢场作戏，那谁都比不了啊。孙碧云当时把贾明抱住了，这二位是搂抱在一起失声痛哭。那孙碧云是想子心切，动了肠子了，这是真哭。贾明那是假哭，可是哭来哭去，贾明被这种母子之情感动，也真落眼泪了。坏孩在旁边躺着听着看着老半天，他才明白啊啊，这女老道把贾明当成他儿子了。哎呦，你看贾明，哎，我这哥哥呀真能整啊，就他这么一哭把我都整糊涂了，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假的。
庙里边几个小老道，还有彭彪预约。

今天长老一时之间都摸不着头脑。可这贾宁一边哭着一边说，娘啊，虽说咱娘俩现在相见了，可是因为我有仇人要杀我，我还得马上就死，我不能在你老人家膝下行孝，娘啊，我要死了。这贾明咧开大嘴，他这么一毫不打紧。女老道湘云是心如刀绞，肉赛勾搭，本来他是伏身倒地抱着贾明哭，他没站起来，那么一转身给彭彪和云天长老跪下了，我失散了20年的儿子，您别杀他，你要杀他我也就活不了了，高抬贵手吧。女老道给贾明求情，可是彭彪彭碧龙那一窜拧成一个疙瘩，他不言语，因为他太恨贾明了，他不想饶。云天长老呢一看彭彪不说话，他也不说话。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湘江道长由一个小老道扶着离了歪斜的在里边出来了，挨着他师妹与彭彪和云天长老跪下，梁佛，二位老人家呀，您看在我的份上暂时饶过贾明吧，这贾明是我这师妹的亲生子。说贾明他过去得罪过您，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自己的身世，以后他一定会赔清顺理，会向您请罪的，高抬贵手，高抬贵手。看来这湘江老道和他师妹感情很深，现在帮着他师妹与贾明求情。贾明的心里边还不是滋味，你可本来湘江跟自己是仇人呢，现在还为自己求上情了，看看这两个高人怎么发落吧。彭彪将头一点，好，湘江道长、湘云道姑，我看在你们两个份上，今日我饶过贾明一次，下次再见我是定杀无疑，告辞，转身就走了。云天和尚一看既是这样，我也走吧。这两位高人是各自取路而走，庙里边就是他们这些人。孙碧云瞧了一瞧贾明和坏孩子，你们两个学到被点的动不了吧，我武功一般，我试着给你们呢解解穴，看能不能解开，忙活半天才把这两个孩子学到解开。孙碧云当时他拉着贾明的手，快快给你师伯跪倒请罪。贾明跪下磕个头，老人家过去对不起了，刚才您给我求情，那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给您磕头。贾明，是一家人了，何必客气，快起来吧。谢谢。贾明回转身给孙碧云又施礼，沈娘在上，小侄有礼。这一句沈娘把孙碧云叫的那个心就凉了半截，两眼发呆瞧着贾明，你管我叫什么？沈娘，你应该管我叫娘啊，你是我儿啊。沈娘啊，我不是你儿，我真是贾宾酒之子啊。这一下孙碧云是大失所望，身体一摇晃差点没栽地下，贾明和坏孩子赶紧一边一个把他扶住了。现在贾明他可不敢乱说什么，怕刺激着这位道姑，他一本正经的和孙碧云说，沈娘啊，您别看我不是你亲儿，可是我知道你亲儿在哪儿，而且我知道你丈夫在哪儿。沈娘啊，你的丈夫双头太岁白玉祥就在我们青营之内，我们都是侠营的人，这一次我赶奔云南昆明

我就是访查你亲儿的消息。你亲儿的名字叫战霸海，外号叫活阎王，现如今乃是平西亲王吴三桂驾下的征讨清国的总副先锋。我是赶到昆明见着徐氏了，徐氏用奶水把你儿子给喂养大的，现在你儿子随着人家老战家的姓，不过那徐氏说了，人家同意你儿子认祖归宗。徐氏给了我这个玉佩，我带在身上，刚才您老啊看玉佩误以为我是你儿子，其实我不是你儿子，我也是你侄子呀。现在你老人家就不用难过了，随着我一起到两军阵前，咱到军营，然后再见你儿子，你们夫妻相会，母子团圆，你们这一家人不能再分离。那么湘江道长，我的师伯，过去咱有仇，现在您对我有恩，别看您呐身体不好又呕血，可是我们军中有神医，我们有很多好药，走不动我们用车拉着您，咱一起都奔军营去，您看如何？孙碧云那是特别想去跟丈夫相会，想见儿子。开始湘江老倒不想去，可是师妹一劝，贾明和坏孩子也劝，湘江老道也就同意了。在庙里边啊有个平板车，把这老道抬到上边来，还算挺安稳。不过这个庙里边没有什么脚力，马呀牛啊这些都没有。贾明一看，这好办，弄根绳子，让金眼白毛大骆驼拉这辆车。婶娘啊，您老人家走路要是感觉累的话，您上骆驼，我和坏孩子兄弟，我们俩一边一个，我们保着你，咱们够奔两军阵前。嘿，就这样，他们这一行人离开了三清观，取路够奔军前。可是刚刚过了长沙，贾明把车停下了。贾明往前看，他是又惊又喜，他真意外，因为前边出现一伙人，约有五十几位，为首的一位二十出头的样子，贺洋洋身材在八尺开外，白净的面皮，两道剑眉，一双虎目，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身披着宝蓝色英雄长，肋下带着一把剑，背后斜背着一条宝棒，是五行棒。这不是别人呐，正是活阎王战霸海。贾明心想，不知这战霸海为何来此。

0: 冯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假名请湘云道姑，也就是孙碧云，和湘江道长一起到两军阵前清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收服活阎王战霸海。因为现在已经了解到孙碧云是战霸海的生身母，那如果说你要是不认的话，那你就是丧尽天良。你要敢把你爹摔死，以后你是后悔莫及。你赶快把白叔叔放下，然后咱俩好好谈唠谈唠，把这事说清楚了，你看行不？战霸海瞧瞧贾明，本来见了玉佩他都可以相信贾明这番话，

0: 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除了爹爹和娘亲是最亲最近，那么另一位亲近的人就是二嫂。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吃二嫂的奶长大的。可是一看到贾明，就想起了贾明抢骆驼脱裤子那个茬，他的恨就不打一处来。当时他把白玉祥垂下来，可没撒手放了，回一转身来到他三哥战金彪的跟前。三哥，贾明刚才说那些话你听着了吧？吴迪，我听着了。那么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吴迪，
1: 他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听他说的好像是真的哈，可是
0: 我想他是胡说八道。
1: 因为咱哥五个那是一母所生，这是一点差儿没有。
0: 原来这个战金彪和战霸海年岁差不多，战霸海当年还吃奶的时候抱到战家来，战金彪也不大，他不记着这个事儿。那么战霸海的身世还是个秘密，因为他毕竟是抗清义士之子，真要是让官府知道了战家养着个抗清义士之子，那就惹来杀身之祸。所以说除了当年的父母还有大哥二哥岁数比较大致的这个事儿，大嫂二嫂晓得，那别人不清楚。所以这个战霸海问的三哥，他三哥说不出来个子午卯酉，讲不清楚。这时候乔杜在旁边过来了，战先锋，依我之见，咱们还是先把玉玺护送到孟大帅那里，至于说有一些血缘亲属的关系，那么以后再也查不迟。战霸海听着点点头，好吧，够奔长沙。但是这个战霸海他是压着白玉祥走的，因为他要在白玉祥身上查明自己的身世。好歹的他在此处没打贾明杀贾明，这两边人啊就算分手了。那说贾明他保护着孙碧云和香蕉道长怎么奔青营咱不提，但是说活阎王战霸海赶到长沙，把玉玺交到了大帅孟焕手中，他立刻压着白玉祥就返回两军阵，到了断魂山绝命岭，来到病榻前看望他的父亲战天祥。战天祥胸骨让夏侯伤员打了一钢胆，现在病体很沉重，吃了药不见好，每日里就这么躺着。战霸海进来跪下了，爹爹，孩儿为您请安。霸海，玉玺送到长沙了，送去了。啊，那就好，那就好，你歇息去吧。爹爹，孩儿有一件事不明，我要问您。哦，说吧，什么事儿？爹爹，是这么回事儿，我送玉玺途中碰着贾明了，还有双头太岁白玉祥和个女老道，那个白玉祥说我是他儿子，女老道呢也这么说，贾明呢还拿出个玉佩来作为证据。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现在我把白玉祥捉来了，我不知此事真伪，请您老人家与我讲明。战天祥一听此言，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差没从床上掉下来，喘了半天气儿，这口气儿才倒上来。战霸海赶紧给他爹爹捶打后背，扑了先胸，爹啊，您别着急，您慢慢说。战天祥一想，我怎么说，本来我养这孩子的时候，我的确是想把他养大了， 找到白玉祥，把他送回去。

0: 让他认祖归宗，我就算对得起我这五儿子，也对得起白义士。可是现如今吴王爷脚起一反清，我们全家人也就跟着吴王爷和清廷作对。现在在断魂山我有几个儿子，可是我家里大部分人还都在云南昆明。我要如果跟我的五儿子一说明他的身世，我五儿子他肯定得认祖归宗，他得投降清营。他要如果一投降了，大帅不得给我们治罪啊？我的老伴儿，我的大儿二儿，我的儿媳，他们都在昆明呢，那人头就得落地呀。可是我要跟我五儿说他就是我的儿子，当然他信，可是我就觉得呀，我对不起我这儿子，我不应该跟他说假话。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他呢？这战天祥就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这么一想那么一琢磨，左右为难，他这一着急内伤又犯了。今天早上好不容易又喝进一些汤药稳住血海，现在一张嘴，哇，鲜血大口喷，眼了根子往上一翻冷，绝气而亡。爹爹，战霸海当时之间趴在他爹的身上是放声痛哭。这时候把所有的人都惊动了，别的院落屋子里边的人都往这儿跑，怎么的了怎么的了。战霸海当的一脚把门踹开，他把眼泪一抹死，两眼猩红。来人，先锋爷有什么吩咐？将圣婴圣老匹夫和双头太岁白氏一香给我押到上厅。
1: 是。
0: 他这一吩咐，立刻有军兵在监牢里边把圣婴和白玉祥提出来了，押到上厅。战霸海随之就到了，他往当中的椅子上一坐，将他们二人给我绑在这柱子上。
1: 是。
0: 嘁咔嚓把圣婴和白玉祥绑上了。战霸海又吩咐人准备了一桶凉水，一把牛耳尖刀。战霸海心想，这都是因为你白玉祥、贾明等人胡说八道，愣说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我回来跟我爹一学，这才把我爹给气死了。我现在只有杀你们才能给我爹的报仇雪恨。他这一边想着，站起身来抄起牛耳尖刀，先奔白玉祥而来，这才要手刃亲生父。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三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她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失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在海拔4000多米的日雾且垭口附近发现了一顶帐篷，但是周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有多年户外经验的他感到很奇怪，这个时间点一般登山者都会开始赶路，不应该还在帐篷里，而且周围也没有动静。随后夜色上前打招呼并拍打帐篷，无人回应。拉开帐篷之后，他发现一名男性驴友躺在睡袋里已经遇难了。再比如怀柔区雁栖镇西山子街，三名大学生夜爬未开放的箭扣野长城并露营过夜，在清晨被雷电击中。两人被击中后受轻微挫伤，另外一人伤势较重，后被转移到山下救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希拉里台阶发生拥堵，导致一处长约1米、宽约0.5米的路段塌陷，5人坠崖，其中2人身亡，3人自行爬上悬崖生还。还有几年前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因赛事过程当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扼腕痛惜。每一场意外

是指如果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身体的水分蒸发速度超出想象，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往往为时已晚。建议每半小时饮用200毫升水，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也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质失衡。电解质补充，它的意思是适时地饮用电解质饮料或者携带盐丸，帮助补充流失的钠、钾等元素，保持体能和精神状态。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高温中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一旦汗液无法有效蒸发，体内热量急剧，极易导致中暑。因此，选择合适的服装、防晒措施和防暑药品都是关键要素。服装选择专业速干面料，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能，成为夏季户外运动的首选。这类面料能够迅速地将汗液从皮肤表面导出蒸发，保持身体干爽，减少因潮湿而导致的不适感和体温升高。在衣服的颜色方面，也建议选择红色服装，它能相对较低地吸收红外线，有助于减少外界热源对身体的直接加热，是夏日户外的理想选择。搭配一顶透气的遮阳帽，既可以阻挡直射的阳光，又能够让头部保持适度通风，降低体感温度。另外，背包中常备十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也能迅速地缓解中暑的症状。在户外活动时，也经常会遇到不同形态的水域，因此溺水成为了这项活动中难以忽视的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需要横过独木桥或石墩桥时，应将背包解带，以便遇险时弃包，通过激流时借助绳索保护。一些户外运动的新手往往因自恃体能良好且渴望追求新鲜刺激，而忽略了对探险路线潜在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寻求刺激不想去走常规休闲的线路，而对路线的危险又预知不足，遇到危险又不愿意临时退缩。如果因为不走常规路线迷路了，又没有留下沿路的标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给搜救的人提升了很大难度。所以出发前应充分评估路线的危险性，不盲目选择非正规路线或徒步中所说的非成熟路线，避免迷路和增加搜救难度。在一些户外活动的意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失温。失温也叫低体温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寒冷气候才会出现。事实上，在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失温就开始威胁着徒步者了。根据北美的事故报告，在0至10摄氏度是失温症的高发区间。根据相关资料呈现，发现失温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级轻度失温，33到37摄氏度，表现为颤抖、心率升高、排尿变多、呼吸频次升高、肌肉不协调、蹒跚、行为异常。二级中度失温，29到33摄氏度，表现为恍惚、颤抖减少甚至消失、虚弱、思维麻木、智商降低、口齿不清、记忆障碍、视觉障碍、心律不齐、瞳孔放大。三级严重失温，22到29摄氏度，表现为昏迷、神经反射消失、对疼痛没有反应、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低血压，可能出现心室先颤，患者无法自主调节体温。四级致命阶段，低于22摄氏度，表现为肌肉僵硬，很少能察觉到心跳或者呼吸，很容易出现心室先颤，然后真正死亡。预防失温，关键不在于盲目的叠加衣物，而在于合理的管理体能与装备。在山间徒步，应控制好行进节奏，避免过度出汗，导致体内热量和能量的无谓消耗。选用真正防风透气的功能性服装，拒绝那些看似防水，实则影响透气的劣质冲锋衣，以维持体温的稳定。能量补给同样不可或缺。

随身携带高能量食品，定时摄入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持续供能。保持水分平衡也是防寒战中的重要一环，适量饮水防脱水，切忌避免酒精，因其可能导致血管扩张，加速体温流失。另外，维护手脚的干燥状态是防冻伤的有效措施。对于易出汗的脚部，可考虑使用易汗产品，从细节入手，全方位守护自己不受寒冷侵害。如果不幸有同伴有失温症状，那就要学习一些应对方法来救急。还能动的失温患者，说明在一级或者二级失温，应立即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果有条件，最好生一堆火，不要剧烈活动，防止四肢冰冷，血液回流进一步降低核心体温。最后，面对户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准备的完全齐备，准备越充分容错率越高。不妨记住一些小口诀， STOP 通用原则，即 STAY 待在原地， THINK 思考， OBSERVE 观察， PLAN 计划。还有433原则，四分体力到达目的地，三分体力返回，三分体力应对紧急情况。三人成团，野生路线至少三人以上共同出行。装备原则，徒步最好不要用新装备，新装备先去安全简单的路线试用，再正式使用。户外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和疏忽，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对待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我们都要持以谦逊之心，做足万全之备。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避免盲从，拒绝冲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确保每次出发都充满喜悦，每次归途都安然无恙。

0: 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腰突也挤进了年轻人常见病的名单。20多岁的身体却有着70多岁的老腰，在办公室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阴天下雨都会腰酸背痛。腰突症的全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压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背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膀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 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汉堡坯子相当于椎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髓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

面像平板支撑，山羊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如果臀部肌肉发达，它可以代偿一些腰部的肌肉，对于骨盆的平衡和稳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和时间，有腰疼的朋友可以尝试练习平板支撑，循序渐进地去锻炼核心肌肉。对于运动形式而言，还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现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忙，很辛苦，但如果要确保腰疼和颈椎疼不发作，一周要安排一次力量训练，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山羊挺身、臀桥等等，一周再安排一次有氧运动，比如羽毛球或游泳，这样可以消耗热量。另外还可以帮助脊柱做一个延伸，从肌肉层面和脊柱层面都得到锻炼。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以及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困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西方世界有一个概念呢，叫婴儿潮，他们是集中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20年之中的人，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物资匮乏的困难，国家复兴重建，工业大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现在的他们已经步入了老年。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花钱的方式上啊很有意思。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带您走出国门，咱们呢去看看发达国家的老人们是怎么花钱的。在老年人众多的日本，似乎60和70岁的人并不是老人，他们在生活上啊还努力保持着年轻时代的风格和做派。退休以后，很多老年人出门还照样把自己整理得干净整洁，男士正装领带，女士呢更是漂漂亮亮的，容颜精致。因此啊，日本老年服装业、化妆品、理发业和美容业都是赚老人钱的行业，以致延续到了汽车业、家具业等等啊，这些也随之兴旺起来。日本老人另一个花钱的项目是他们的医药费，日本要求患者负担10%到20%的医疗和药品费用。这乍一看呢，哎，不是很多呀，但是遇到大病和需要做大手术的时候，这个百分比就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压力了。所以老年人花钱保守，要存储一些救命钱。由于日本的商店、饭馆和其他的服务业在银发经济战略上下了不少的功夫，医生到家里问诊呐、餐饮业送餐到门口啊，连锁的便利店、干洗店、超级市场也都推出了为老人送货和取货上门的服务，而且呢可以上网预约。所以啊，日本的老年人已经成为网上购物的主要力量。美国老年人呢，热爱室外活动的占大多数，他们把享受大自然称之为太阳加快乐的活动。很多人在退休之后都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河山，当然了，他们的方式也是可丰可俭。而两个夫妻一起开着露营车、大房车周游美国呢，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美国老人最时尚的旅游方式。这种房车被称为车轮上的家，设备那是一应俱全，既是车又是房，可以上路，也可以煮饭呐、洗浴呀、还能安一个舒服的大床。所以啊，很受时间充裕、喜欢自由行的老年人喜爱。在美国，购买一辆房车啊，大约是在2.5到12万美元之间。老年人呢，可以量力而行，前期投资数千美元的首付就可以了。

高速公路旁边啊，有这种为大车专门设置的停车场，公园里边呢有超过6000个公共露营地可以提供使用，备有水电还有清洁设备，食品呢在超市和农场里边购买好就可以，又新鲜又便宜。现在美国拥有上百万房车的主人当中啊，老年人那是主力军。英国房价的高涨给老年人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英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准许老人提前支取退休金，也使得老年人有财力购买房子并且出租，增加他们的收入。家庭观念比较重的英国老人呢，深感自己年轻的时候被学贷和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的窘迫，因此啊，常在关键时刻向第二代，特别是第三代伸出援助之手，依然按照老习惯为包括已婚子女在内的全家统一购买食品，更多的在晚辈们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予现金。他们还有在孙辈出生的时候和某些重要的时刻购买理财产品或者存一笔钱作为礼物的传统，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在未来帮助他们度过升学和生活的难关。在高物价的英国，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家庭通常要把近1/3的退休收入用于食品和非酒精类饮料上，尤其是他们喜欢的下午茶和点心，准备起来呢是不惜金钱呢。而与家人或者朋友一起饮茶和小酌，分享安闲的午后和假日，更是必不可少的。法国老年人所重视的养生并不是靠吃药等等这些方式来实现的，而是采用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达到目的。他们除了保证有充足的睡眠之外，一天当中啊，要花几个小时来细细地品尝各种食品和咖啡。他们用在吃喝的时间比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同龄人要长上一倍还多。法国老年人认为啊，舒服地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餐厅和咖啡馆里最为实惠，对于美式的垃圾食品呢不屑一顾。重视食品并不意味着法国的老年人就会体重增加，相反呢，这些老年人用各种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外形美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常常能够看到老年夫妻们结伴在露天市场或者超市里边购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既是长距离散步，又是健康的购物。在巴黎的街头啊，也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按照自己心中的音乐，用华尔兹的舞步是翩翩而行，这样能够免费的健身，并且呢，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说到这儿啊，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下半时段咱们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婚姻呢，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经营得好，一生风平浪静，生活是美满幸福。那经营不好呢，可就是波涛汹涌，甚至惨不忍睹了。接下来啊，咱们就欣赏一篇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的小美文，叫《老伴儿》。头发越来越白之后，在台北坐地铁时经常有人让座，第一次碰上我还真是大吃一惊，那人看起来明明比我老啊。那一天我才明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还年轻，包括我在内。说到老，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儿袁瑶瑶。40年前我在服兵役时认识了她，当时我20岁，她16岁。后来我们结了婚，定居台北，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他在贸易公司上班。两人开始有了摩擦，因为他白天忙得要命，晚上还得在我的强迫之下帮我翻译英文原版摄影书籍。对他而言，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但是我太想吸收知识了。幸好他个性温顺，再大的不愉快，睡上一觉就能忘个精光。那是老伴儿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开端，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都是通过他帮我读书而积累知识的写作成果。后来，因为我要到法国办展览，他开始学法文，也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见到法国图鲁斯水之宝摄影艺廊创办人、摄影大师尚·杜杰德，与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产生灵魂的共鸣共振，也促使我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办杂志的那段时间，是我俩结合的最紧密的时候，因为他的外语能力，

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眼界开了，心胸阔了，朋友也多了。让我觉得最可喜的就是，经常我还没开口，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她与我水乳交融，仿佛是另一个我，却又同时弥补了我的不足。如此和谐美满的关系，竟然从我戒烟那天开始有了变化。从前我写起文章来是又快又好，只要香烟一根接一根，文思自然泉涌，欲罢不能。1992年，我把从初中就开始抽了近30年的烟给戒了。没想到下笔时，一张一张的撕稿纸怎么也写不满。有一次交稿在即，差一点就要冲出门找香烟了，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叫太太帮我打字，我在旁边一句一句的讲，之后再来修改。一试之下居然行得通。从那时开始，我的每篇文章都是太太坐在电脑前帮我一个字一个字的打出来的。头几年还好，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渐渐的，她开始喜欢给意见，到后来甚至批评起我来。这种情形发生在大约10年前，她开始有了自觉自我意识之后尤其明显。文章写着写着，两人就会吵起来，经常写不下去。我试着在每次摩擦后调整自己，渐渐学会了不要在意很多事。老伴儿比较单纯，总是那句话，没啥好计较的，很快就能雨过天晴。问题是他忘得快，也不能汲取教训，过一阵子又开始给我找麻烦了。换个角度想，文章写了几十年，我听到的多是赞美，少有批评声。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又不能把他赶走，只好封他个软评家，意思就是专门批评软意中的专家。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只是深知跟他动肝火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多年来我体悟了一件事，夫妻愈是亲密就愈经不起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去，找机会再沟通。老伴顺从我大半辈子，很会烧菜，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助手，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又不喜欢做家事。非常爱干净的我，在家时只有按着自己的节拍，每天4-5点起床打扫屋子。有一天老伴问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打扫得那么仔细，别人根本看不出差别。我说，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打扫。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儿，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对方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的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刚才呢，咱们共同分享了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的一篇文章，叫《老伴儿》，真的是一对欢喜冤家，有的时候让人饮鸩不禁。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阮先生老伴儿给打出来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
2: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矿山综合整治、高新区管理等工作。
1: 省政协分别举行党组会议及主席会议，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周波主持会议。
2: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召开，传递出什么信号？记者在大会现场见证辽宁吹响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号角。
1: 辽宁以场景创新拓展消费增长新空间。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耕海洋、向海图强，补齐短板、放大优势，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1: 许昆林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统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一系列经略海洋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新时代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辽宁海洋经济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注入了强大动力。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政治使命，是辽宁补上打基础这一刻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的战略举措。牢记嘱托，砥砺奋进，扎实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许昆林强调，当前海洋开发利用已经进入全方位、全纵深拓展的新阶段，海洋经济的战略价值持续攀升，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正视差距问题，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以新视野认识海洋、看待海洋，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聚焦重点，抓住关键，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1: 要坚持产业强海，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深耕海洋作业，高标准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促进海洋产业精深加工和流通，加强品牌建设，提升特色海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做强海洋制造业，加快推进质改数转，绘制好强链、补链、沿链图谱，加强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招引，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快打造高技术船舶与高端海工装备制造基地，积极培育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海洋新能源、海洋新材料等新产业，发展海洋加低空经济等新业态，升级海洋服务业，大力发展航运物流、金融保险、海事法律等现代海洋服务业，统筹推进岸线、湾区、海岛、海域等资源开发利用，推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前瞻谋划布局游艇产业，有力承接产业规模化扩张，赢得发展主动。
2: 要锻造星海科技，全面提升向海发展核心竞争力，强化海洋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整合全省科创资源，推进涉海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创平台基地落户，建立健全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激励政策，强化海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应用导向，重点攻坚高技术船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深海极地等领域技术瓶颈，积极组织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做足撮合对接文章，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好技术找到好场景、好成果变成好产品。
1: 要建强向海枢纽，加快建设现代化高水平港口群，提升港口枢纽能级，建设数字化港口，推动港口优化服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紧盯航线和船队两个关键，扩大辽宁航运服务覆盖范围，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港口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加快推进内河航道复航，争取大连建设北极航线母港，推动港产城深度融合，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加快打造一批海洋特色产业园区。
2: 要强化内外联动，拓宽陆海统筹发展格局，增强区域协同发展合力，加强沿海六市全方位合作对接，推动大连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提升发展能级，建立健全我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新机制，有效拓展全省海洋经济发展纵深，拓展向海开放的深度广度，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自贸试验区整合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深化区域海洋合作，强化与环渤海地区融合联动发展，加强东北三省

0: 疫区协同联动，推动港口、航线、平台等资源共享，把辽宁港口打造成为东北腹地出海的主通道、主门户。
1: 要提升治理水平，牢牢守住海洋经济发展安全底线，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持续实施海岸带修复、海岛整治、湿地保护工程，维护好海上安全和海洋权益，加强边海防管理，强化海上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生产、海上观光旅游等规范管理，提升海洋预警预报水平和防灾减灾能力，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工作，全面提升渔业本质安全水平。
0: 许昆林指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全局性任务，必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党委政府要层层压实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省海洋经济发展委员会要抓好总体谋划、统筹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完善支持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各地要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健全工作机制，细化举措，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要抓好督导考核，强化跟踪问效，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能力本领，加快培养和使用一批知海懂海的优秀干部，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关心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浓厚氛围。
1: 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发展改革委解读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大连市盘锦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大连海事大学、辽宁港口集团、恒力重工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级领导同志、省中职有关单位、中央驻辽企业、省属国有企业、本科高等院校、部分民营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沈府示范区领导同志及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辽宁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方案、辽宁省煤矿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辽宁省非煤矿山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辽宁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办法。会议指出，组建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提高科技辽宁科技成果转化效能的重要举措，要紧扣2211产业体系，统筹抓好项目引进、平台共建、主体培育、创新成果转化和投融资机制，打造集技术研发、中式转化、企业孵化、人才集聚、资源整合于一体的创新平台，加快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心智生产力。
1: 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深化矿山全面排查整治，夯实扣紧责任链条，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切实抓好煤矿安全监管，推动监管执法长牙带刺，严查严惩隐蔽工作面作业、盗采盗挖等问题，零容忍、打非治违，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强化非煤矿山源头管控，严把准入关口，开展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一库一测，落实伪矿库监测管控措施，加大生态修复治理力度，守好生态红线、安全底线。
0: 会议指出，高新区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聚焦主责主业，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加强技术策源，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放权赋能，优化产业生态、创新生态，加快把高新区建成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新质生产力引领区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全国政协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省政协机关党组二季度各专门委员会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并部署下半年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0: 证，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相关领域委员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科技强国、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多做研究、多提建议、多具共识。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引领各界群众积极投身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为民造福中展现担当作为，在破解新难题中打开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安全生产深入调研，精准建言，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抓好监测预报预警、加强防洪工程建设等深入调研，引导群众增强安全意识，为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赵红与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和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会议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命名单草案。主席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智库专家人选名单。
1: 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昨天召开，辽宁吹响向海图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号角。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从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辽宁在哪里？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东北啊。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先来看一组数据：2200多公里的海岸线，六座滨海城市，六大两港枢纽，280个万吨级的泊位，这是辽宁的海洋家底儿。辽宁还有全国领先的船舶海工产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海铁联运畅通内外，陆海统筹区位无可替代。那么资源如何变成资本，潜力如何变成实力？今天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将为辽宁锚定一个更加鲜明的坐标，辽宁在海上。
1: 两小时会议，来自沿海城市、港口、高校和企业的代表相继发言，亮家底、说潜力、谋突破，如何把海洋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辽宁打出了三张牌。第一张牌是畅通经脉，港口群正从单兵作战转向握指成拳，港口和腹地城市结对子，让通道不再只是过路，而是变成吸附产业极具要素的枢纽。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杨浩：
3: 要加大以数字化、智慧化、绿色化为方向的港口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力度，来吸引更多的船舶和货物来到辽宁的港口，促进港产城融合发展，促进内地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
1: 第二张牌是强筋健骨，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牵手并进，高端船舶和海工装备瞄准世界级游艇经济、深海采矿等新赛道加快布局，航运金融、海洋文旅等现代服务业为海洋经济注入更持久的动力。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青松：
4: 我们将加快推进辽宁省省管海域规模最大的丹东 DDR 200万海上风电项目开工建设，项目规划总投资195亿元，开拓海上风光电、海水自清、海洋牧场、海上能源岛等新兴产业。
1: 第三张牌是守住底色，辽宁画下硬杠杠，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陆海污染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机制同步跟进，目标很明确，产业要强，海水要清，岸线要美。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朱周：
5: 坚持发展生态

0: 安全同抓共管，在深化海洋产业创新发展、优化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方面持续发力。
1: 本台驻大连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昨天正式揭牌成立，企业将紧紧围绕辽宁货、辽宁船、辽宁港一体化闭环体系发展战略，打通本地货源、本土运力、区域港口协同破垒，有效整合航运资源和专业人才队伍，带动港口船舶维修、船员服务、临港物流等全产业链发展，全面助力区域航运物流产业提质增效。当天，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分别与大连东方碳谷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世湾航运有限公司达成合作签约。两家签约公司将分别提供150万吨石油焦固定运输货源以及50万吨级的远洋船舶运力，实现货运运力双向保障。
2: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在消费需求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辽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模式，通过一系列促消费举措推动消费提质扩容。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今年上半年东北超在四省区同时拉开战幕，一批围绕赛事打造的消费新场景逐渐形成。在沈阳丁香湖不夜城，比赛之外赛事带来的消费效应正在显现。这里是沈阳规模最大的东北超第二现场之一。对于商户深野来说，最初选择入驻这里只是一次尝试，但赛事带来的客流变化让他看到了新的机会。
3: 自从咱这丁香湖不夜城夜市成为了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各地的球迷就慕名而来，造成俺们这夜市流量成倍成倍的增长。
2: 商户感受到的是赛事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对于城市而言，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赛事消费，更是以赛事流量为牵引形成的消费新场景。从东北超开赛至今，丁香湖不夜城积累的客流人数已经达到了73万人次。这已经不只是看球的地方，而是迅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夜间消费场景。沈阳市于洪区商务局局长尹莹莹：
4: 那丁香湖地区是我们于洪区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生态的资源，那么我们围绕着这个山生融合的这样一种理念，不断地活跃我们整个丁香湖地区的消费场景和我们的基础设施。
2: 东北超带来的赛事流量正在向更广泛的消费领域延伸。今年辽宁围绕东北超在全省布局866个赛事第二现场，把赛事主会场与城市消费空间连接起来。7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2.7亿元，带动关联消费88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全省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5%，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增长31.7%，服务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消费场景创新打开了新的空间，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还需要政策引导和消费供给不断完善。今年上半年，辽宁围绕扩大消费需求，创新打造五彩消费季，把商圈、夜市、文旅、数字消费等场景进一步串联起来，以旧换新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在家电、汽车等重点领域，通过国补加厂补加电补加金融贴息等组合方式，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也激发了企业的参与热情。海尔智家辽宁分公司运营负责人张宁：
5: 围绕着五彩消费季的活动呢，我们海尔和卡萨帝品牌呢推出了政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同时呢全屋配套购买的时候，我们还有至高赠咖啡机的这样的活动。
1: 今年上半年，辽宁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消费者超过419.6万人次，拉动相关领域销售超过332.7亿元，其中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新的增长点。一二级高能效家电销量同比增长63.5%，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7.1%。这些变化反映出消费需求正在加快升级，品质化体验型消费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空间。省商务厅市场运行与消费服务处处长李志：
6: 今年扩大消费实物规划出台，这是首部消费领域的国家级5年规划，我们将深入贯彻国家规划部署，以政策加活动的双轮驱动，把赛事流量转化为商品选购、餐饮住宿、休闲游玩一体的消费流量，

0: 探索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拓宽全领域的消费增长空间。
1: 从赛事场景创新到消费政策发力，辽宁正在探索更多激发消费潜力的新路径。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消费模式持续创新，也为消费提质扩容提供了新的空间。
2: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为破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缺抵押融资难难题，推动知识产权从无形资产变为真金白银。昨天，省知识产权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举办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专题交流暨政银企对接活动。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金融监管局、各市相关部门、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专利技术成果处置平台以及多家驻辽银行、数十家科创企业代表，围绕打通知识产权与资本市场的连接通道，健全辽宁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链条，进行了经验分享和产品推荐。活动还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多家银行与参会科技企业共达成意向受限2839万元。
1: 省委决定郭云峰同志任中共辽阳市委书记。
2: 本台记者张红民同月报道，辽宁省第15届残疾人运动会昨天闭幕。本届残运会共设置9个大项、140个小项，产生金牌260枚。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西部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可达大雨量级，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朝阳、葫芦岛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3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23到23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3到23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

0: 抗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

0: 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

0: 制产品简易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1000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语音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7: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委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大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3到23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31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2度，鲅鱼圈33到23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融合发力，西市区文化 IP 焕发惠民新活力；
2: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
3: 市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17日晚，西市区第11期微醺音乐会在明湖广场精彩上演。作为西市区深耕2年的文化惠民品牌，微醺音乐会不断拓展文旅场景，将文旅文创、政务服务等深度融合，进一步实现惠民利民的活动初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来自不同行业的7位音乐爱好者先后演唱了《修炼爱情》《简单爱》《如愿》等歌曲，市民游客随着旋律轻声合唱。微醺音乐会自2024年9月创新推出以来，打破传统演出模式，每期都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担任领唱，同时采取无彩排、免门票、无固定席位的亲民模式，以政府搭台、文化惠民为核心，将政务服务、文旅文创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赏性、服务性与体验性于一体的夜间文化盛会。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李佳倩：
4: 我们本次招聘会呢，是借助微醺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聚集了我们辖区内的80家企业，然后涵盖了700多个岗位。那么有零售业、制造业，为我们辖区内的这些居民呢，提供一个更好的就业的方便条件，还有一些咨询服务类的，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宣传知识，然后还有一些就事业登记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2: 在文创产品展示区，西市区文旅广电局创新推出的辽河大桥小夜灯、夕阳坠海冰箱贴以及喜龙西市文旅吉祥物等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选购。此外，西市区卫健局组织中医市集，现场为市民提供推拿、针灸等免费服务。经过2年11场演出的打磨，微醺音乐会已成为西市区撬动夜间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核心载体，持续不断的创新升级，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为城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西市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鲍岩：
5: 经过这10几场的打磨，全流程调度已经非常顺畅。其次，我们把卫健、就业、 以及中医药市集、招聘会等政务宣传巧妙嵌入其中，实现了音乐加服务的双赢。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深耕本土文化，成功衍生出了一系列文旅产品，真正做到了以文化 IP 赋能城市发展。
2: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企业、省市领导包联企业及农业全产业链联盟企业召开企业家产业链对接专题座谈会，巩固前期复企考察、供需对接工作成果，破解合作堵点，畅通产业链协同渠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出席会议。座谈会上，企业代表分享赴本地龙头骨干企业考察心得，介绍供需对接、项目落地成效、梳理合作堵点难点，并就产业链协同、优化营商环境、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建言献策。产业专家结合宏观形势、钢铁全产业链、新质生产力发展，剖析我市产业振兴路径。参会企业家与专家围绕经营发展、产业布局、政策适配深入交流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共商解决方案，为深化企业合作、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明晰路径。石卫东在讲话中强调，要准确把握当前钢铁行业和营口经济面临的形势，依托产业链对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本土骨干企业要主动开放供应链，共享技术，中小企业要主动配套，深耕专精特新赛道，打造细分领域隐形冠军。要全面落实进采进销进创，畅通本土产业内循环，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企业要把握科技创新核心作用，坚守绿色发展和合规经营底线，借力设备更新相关政策，加快建设智能车间、绿色工厂。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发挥对接会平台作用，跟踪督办各项合作对接成果落地，建立问题梳理、研判处置、及时反馈的长效工作机制，充分运用立法、监督等法定职权，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主持会议。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22日，市政协召开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守护青少年成长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我市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整体情况的通报，四位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专业师资建设、医教深度融合、家校社协同育人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部门、县市区教育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结合工作职责，现场给予积极回应。副市长傅波表示，市政府将认真吸纳本次会议意见建议，守好校园主阵地，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把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做强专业硬支撑，建立统一的心理危机转介管理机制，为更多学生提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进一步压实责任保障链，逐项明确责任，定期调度推进，切实把委员的意见建议转化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实际成效。李红利指出，青少年正处在成长成才的拔节孕穗期，心理健康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根基，也是千家万户幸福安宁的民生底线。要提高政治站位，正视问题短板，切实把我市青少年心理守护各项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要坚持系统施策，通过整合优质资源、部门联动发力，深化医教融合，构建起全域闭环、协同高效的青少年心理守护体系。李红利强调，市政协要把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筑牢青少年成长安全屏障作为履职重点，实打实的建睁眼、搞监督、办实事。要聚焦实际问题，组织相关界别委员持续开展解剖式调研，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提出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要围绕政策落实、队伍建设、医教融合等内容开展多元化民主监督，梳理工作堵点难点，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压实责任、整改提升。 要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专业优势，依托各类履职平台深入校园、社区，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公益疏导等志愿服务，为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贡献智慧力量。市政协副主席左帅主持会议。
2: 7月22号12时，随着一声汽笛长鸣，48艘专项捕捞渔船从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徐徐驶出，奔赴作业海域，拉开了我市2026年度海蜇资源专项捕捞的序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2026年辽宁省海洋福季休渔期间，海蜇专项捕捞期为7月22日12时至8月6日12时，共计15天。我市共批准海蜇专项捕捞渔船70艘，所有作业渔船均按要求配齐消防、救生、通导设备及持证船务船员，严格执行人员船只进出港报告、定点上岸等管理制度，并规范悬挂专项捕捞标志旗。开捕当日，渔业执法人员在三孝光辉渔港码头对出港渔船开展核验检查，逐一核查消防设施、救生设备、北斗船载终端设备运行情况，同时对网具类型和网目尺寸进行严格检测，确保每一艘渔船试航合规，生产过程符合规定。盖州市渔业执法队光辉港站站长周庆超：
6: 为确保海蜇顺利的开捕，我们加大对海上散无船舶、散无快艇进行最严厉的打击，海蜇开捕期间全力做好安全监管与资源保护工作。我们北斗平台对每一艘专项捕捞船只的北斗进行监控，统一监管和管理，通过严管细查、强护、多措并举。

0: 俗文化、啤酒美食、演艺潮玩、援疆文化交流等元素，创新打造文旅加啤酒加市集加演艺加康养一体化的沉浸式盛夏消费盛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开幕式在热烈喜庆的歌舞《咱辽宁乌苏赞》中拉开帷幕，昂扬欢快的旋律、热情奔放的舞姿瞬间点燃全场氛围。随后，辽宁仁义电声乐队登场，一首首动感十足的经典曲目轮番唱响。舞台前方预留大片观演区域，市民围坐听歌，随节奏挥手互动，每一场表演都收获满堂喝彩。活动设置的海鲜烟火市集优选特色本土商户集中入驻，全力打造啤酒加海鲜加本土风味的专属夜间消费场景。现场还集结天目温泉、忆江南温泉等本地知名康养温泉企业，多款夏季温泉避暑套餐、亲子戏水套票现场特惠放送。文化潮玩文创区及非遗展示、文创售卖、品牌展销、亲子游乐于一体，兼顾文化性、趣味性、观赏性与互动性。市民王佳玉：
2: 现场的海鲜配着乌苏啤酒特别好，特别大，而且现场人特别多，氛围特别嘎嘎的。
1: 市民赵学修：
3: 搞这个活动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夜晚消遣游玩，感觉也挺好的。
1: 据了解，活动持续期间，每晚均安排不同主题的演出和体验项目。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文旅活动单一模式，以文旅加康养加市集加演艺多元融合为核心，将本土非遗文化、母爱文化、海洋文化、温泉康养文化深度融合，全程打造年轻化、沉浸式、全龄化的夏日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鲅鱼圈区海滨温泉特色文旅名片，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鲅鱼圈区民宗局民族科科长傅丽丽：
4: 本次我们借助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的平台，开展旅游促三角主题宣传活动，把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场景，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休闲观光过程中就能够潜移默化地进行学习进步，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思想共识，有形有感有效地使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使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常开常盛。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走进营口市朝鲜族高级中学，开展病媒生物防治知识进校园活动，筑牢校园健康防护屏障。夏季高温多雨，蚊蝇、鼠瘴等病媒生物进入繁殖和活动高峰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结合夏季校园环境特点，讲解了蚊蝇、老鼠、蟑螂等常见病媒生物的生活习性、繁殖特点，纠正学生日常防病误区，科普有效防蚊防虫方法。活动现场陈列了各类常见病媒生物标本，清晰直观地展示出不同病媒生物的形态特征，让同学们近距离观察，直观认知。在知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举手，踊跃参与，结合所学知识快速答题。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开展火灾及人员疏散综合应急演练，紧扣厂区动火作业安全风险，以实战模拟方式检验企业应急处置体系运行成效，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演练模拟装车棚管廊二层管道施压后盲板切割动火作业场景，针对作业可燃物清理不到位、阵风引燃火花等真实隐患设置火情，并同步模拟作业人员疏散过程中脚部扭伤的突发伤情，完整覆盖初期灭火、险情上报、人员疏散、伤员急救、现场处置等关键环节。模拟险情发生后，现场动火监护人第一时间切断气源、电源，组织人员开展初期火情扑救，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集结，分工协作，高效开展现场警戒、物资保障、明火扑救、隐患排查及伤员转运工作，同时通过无人机全域巡查，全面排查现场滞留人员与复燃风险，整套处置流程规范有序，衔接顺畅。演练结束后，现场完成复盘总结，系统梳理演练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针对性细化应急预案流程，优化应急联动机制。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石蕊。今天是大暑节气，炎热之极，一年最热时。蝉鸣不是吵闹，是替不敢开口的人喊出心底热烈。午后雷阵雨说来就来，雨后彩虹短暂绚丽。孩子光脚踩水坑，笑声溅得比水花高。奶奶熬绿豆汤，碗壁明细腻水珠。大暑虽热，荷花却开得最盛。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这些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户外打卡成为展现个性与生活态度的新潮流。然而时下流行的户外运动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大自然中感受自由、探索未知的徒步登山、户外远足等活动，成为许多都市人现代生活的绿色解药。但是在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的时候，一系列安全事故也频繁发生。仅前段时间，就有97年女孩武功山徒步登山遇难，三名大学生夜宿箭扣、野长城被雷击等多起户外遇险事件登上热搜。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惋惜，户外安全不可小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投身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前不久，一场原本充满期待的武功山探险之旅，却因一名萍乡女孩的不幸离世而蒙上了阴影。遇难女孩出生于1997年，她当时与朋友选择了反穿路线上山。这里的反穿指的是走不同的路线，通常难度增加，即非常规未开发的线路，而非景区的常规线路。而后到了凌晨，女孩出现了失温症状，随即寻求救援。救援队和医生迅速上山施救，但女孩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尽管多人合力将她抬下山并送医治疗，但最终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从迷失在偏远山林，到极端天气突袭，再到极限挑战，不幸事件屡见不鲜。2024年五一假期，博主夜色在海拔4000多米的日雾且垭口附近发现了一顶帐篷，但是周围没有人活动的迹象。有多年户外经验的他感到很奇怪，这个时间点一般登山者都会开始赶路，不应该还在帐篷里，而且周围也没有动静。随后夜色上前打招呼并拍打帐篷，无人回应。拉开帐篷之后，他发现一名男性驴友躺在睡袋里已经遇难了。再比如怀柔区雁栖镇西山子街，三名大学生夜爬未开放的箭扣野长城并露营过夜，在清晨被雷电击中。两人被击中后受轻微挫伤，另外一人伤势较重，后被转移到山下救治。珠穆朗玛峰峰顶附近的希拉里

台阶发生拥堵，导致一处长约一米、宽约0.5米的路段塌陷，五人坠崖，其中两人身亡，三人自行爬上悬崖生还。还有几年前的甘肃白银百公里越野赛，因赛事过程当中遭遇大风、降水、降温的高影响天气，造成21名参赛选手死亡、8人受伤，至今令人印象深刻，扼腕痛惜。每一场意外不仅是对个体家庭的沉重打击，也一次次敲响了安全警钟。户外运动之美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这份美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户外活动中常遇到的危险有哪些呢？在炎热天气下徒步，身体出汗增多，带走大量水分、盐分和电解质，如果准备不充分，容易陷入脱水困境，甚至引发中暑或体力严重透支。所以在物资准备中，携带足够的饮水是基础。水分携带通常建议每人每天应携带2到3升水，具体量应根据当天的徒步路程、个人出汗速度以及沿途补给点等因素来进行调整。另外预留500毫升应急用水，以防在紧急时刻使用。主动补水是指如果遇到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身体的水分蒸发速度超出想象，等到口渴才想起喝水，往往为时已晚。建议每半小时饮用200毫升水，维持体内水分平衡，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也能够有效地防止电解质失衡。电解质补充，它的意思是适时地饮用电解质饮料，或者携带盐丸，帮助补充流失的钠、钾等元素，保持体能和精神状态。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引起一系列的不良反应，特别是高温中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在高温环境下，人体主要通过排汗来调节体温，一旦汗液无法有效蒸发，体内热量急剧，极易导致中暑。因此选择合适的服装、防晒措施和防暑药品都是关键要素。服装选择专业速干面料，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速干性能，成为夏季户外运动的首选。这类面料能够迅速地将汗液从皮肤表面导出蒸发，保持身体干爽，减少因潮湿而导致的不适感和体温升高。在衣服的颜色方面，也建议选择红色服装，它能相对较低地吸收红外线，有助于减少外界热源对身体的直接加热，是夏日户外的理想选择。搭配一顶透气的遮阳帽，既可以阻挡直射的阳光，又能够让头部保持适度通风，降低体感温度。另外，背包中常备10滴水、风油精、清凉油等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关键时刻也能迅速地缓解中暑的症状。在户外活动时，也经常会遇到不同形态的水域，因此溺水成为了这项活动中难以忽视的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需要横过独木桥或石墩桥时，应将背包解带，以便遇险时弃包，通过激流时借助绳索保护。一些户外运动的新手往往因自恃体能良好且渴望追求新鲜刺激，而忽略了对探险路线潜在风险的充分评估，为寻求刺激不想去走常规休闲的线路，而对路线的危险又预知不足，遇到危险又不愿意临时退缩。如果因为不走常规路线迷路了，又没有留下沿路的标识，一旦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也给搜救的人提升了很大难度。所以出发前应充分评估路线的危险性，不盲目选择非正规路线或徒步中所说的非成熟路线，避免迷路和增加搜救难度。在一些户外活动的意外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失温。失温也叫低体温症，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寒冷气候才会出现。事实上，在低于20摄氏度的时候，失温就开始威胁着徒步者了。根据北美的事故报告，在0至10摄氏度是失温症的高发区间。根据相关资料呈现，发现失温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一级轻度失温，33到37摄氏度，表现为颤抖、心率升高、

排尿变多，呼吸频次升高，肌肉不协调，蹒跚，行为异常。二级中度失温，29到33摄氏度，表现为恍惚、颤抖减少甚至消失，虚弱、思维麻木、智商降低、口齿不清、记忆障碍、视觉障碍、心律不齐、瞳孔放大。三级严重失温，22到29摄氏度，表现为昏迷、神经反射消失、对疼痛没有反应、呼吸频率和心率极低、低血压，可能出现心室先颤，患者无法自主调节体温。四级致命阶段，低于22摄氏度，表现为肌肉僵硬，很少能察觉到心跳或者呼吸，很容易出现心室先颤，然后真正死亡。预防失温，关键不在于盲目的叠加衣物，而在于合理的管理体能与装备。在山间徒步，应控制好行进节奏，避免过度出汗，导致体内热量和能量的无谓消耗。选用真正防风透气的功能性服装，拒绝那些看似防水，实则影响透气的劣质冲锋衣，以维持体温的稳定。能量补给同样不可或缺，随身携带高能量食品，定时摄入碳水化合物，为身体持续供能。保持水分平衡也是防寒战中的重要一环，适量饮水防脱水，切忌避免酒精，因其可能导致血管扩张，加速体温流失。另外，维护手脚的干燥状态是防冻伤的有效措施，对于易出汗的脚部，可考虑使用易汗产品，从细节入手，全方位守护自己不受寒冷侵害。如果不幸有同伴有失温症状，那就要学习一些应对方法来救急。还能动的失温患者，说明在一级或者二级失温，应立即寻找庇护所、避风处休息，换掉湿衣服，增加保暖，进食碳水化合物。如果有条件，最好生一堆火，不要剧烈活动，防止四肢冰冷血液回流，进一步降低核心体温。最后，面对户外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我们很难做到准备的完全齐备，准备越充分，容错率越高。不妨记住一些小口诀 ：stop 通用原则，即 stay 待在原地 ，think 思考 ，observe 观察 ，plan 计划。还有433原则：4分体力到达目的地，3分体力返回，3分体力应对紧急情况。三人成团，野生路线至少3人以上共同出行。装备原则，徒步最好不要用新装备，新装备先去安全简单的路线试用，再正式使用。户外安全事件频发，每一个细小的失误和疏忽，往往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因如此，对待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我们都要持以谦逊之心，做足万全之备。每一位户外爱好者都应避免盲从，拒绝冲动，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才能确保每次出发都充满喜悦，每次归途都安然无恙。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腰突也挤进了年轻人常见病的名单。20多岁的身体却有着70多岁的老腰，在办公室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阴天下雨都会腰酸背痛。腰突症的全称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脊柱退行性疾病，也是导致腰腿痛最常见的病因之一。主要是因为腰椎间盘的变性，纤维环部分破裂或全部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压迫神经根、马尾神经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教你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让你的腰好起来。其实大家口中提到的腰突是腰椎间盘突出，属于影像学病理改变，通常没有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则是指压迫神经根或脊髓而出现的症状，需要一套完整的诊断才可以确诊。在我国腰腿痛门诊当中，大约10%到15%的患者被诊断为腰突症。另外，真正严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做手术的只有极少部分人，其他都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腰疼，大部分都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椎间盘突出本身的问题，有些是因为骨盆的问题导致长短腿，有些是因为腰椎小关节错位、髂压神经和梨状肌综合症导致的。只要对症进行治疗，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再配合有效的锻炼，基本上可以不再发作。现在很多人有了症状之后，会选择去非专业机构进行推拿，有些按摩师只听病人简单描述和基础探查，就会给对方被扣上腰突症的帽子，造成对方心理上的恐慌。其实单纯靠普通的探查是不能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的，更不能盲目的去治疗。曾经有一个病人左侧腰疼，一直按照腰椎间盘突出来进行治疗，却没有得到缓解，最后到医院要求做手术。结果医生发现该患者的左脚长了一个很厚的鸡眼，影响了正常的行走和肌肉受力。在皮肤科做了处理之后，走路恢复正常，腰疼就消失了。另外，体格检查不仅仅是用手探查患处，专业医生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流程来诊断疾病。以腰椎间盘突出为例，直抬腿高实验、棘突肩旁叩击实验是否阳性，以及下肢麻木、酸胀、放

热痛要一直传到小腿甚至脚趾等症状。因为很多压迫到膝盖位置或者大腿的并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发的。其次就是影像学诊断，包括 CT、MRI 等等，两者结合才可以综合诊断是否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一定要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以免延误病情。如果将椎体看成是一个汉堡，汉堡坯子相当于椎体，芝士酱相当于髓核，上层汉堡坯子倾斜会导致芝士酱受到的压力不均衡，时间长就会流出，但很多人没有去纠正力学平衡，这样就会一直的歪下去，导致后面单侧受压，里面果冻状的髓核就会流出来，压迫神经根，就会引起疼痛、麻木等症状。临床上有很多的治疗方法，比如牵引、按摩、贴敷或者口服一些药物，只有到无法解决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的时候才会进行手术治疗。但是击退腰疼、告别腰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运动，健身就是最时尚最有效的方式。比如可以做一些核心的训练，像平板支撑、山羊挺身、硬拉，去强化整个背部肌肉或下腹的肌肉。另外要注意保暖，不要受寒，防止肌肉痉挛。除了力量训练外，日常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羽毛球和游泳。经过久坐后，腰椎相当于是半屈位，身体前侧股四头肌、髂腰肌、臀部肌肉处于紧张状态，羽毛球运动是后仰动作，可以起到拉伸前侧肌肉的作用，而游泳可以锻炼核心肌群，通过旋转锻炼一些螺旋链，让腰椎更加灵活的同时让核心更加稳定。另外游泳的瘦腰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会让你的腰肢更加纤细，这样运动就更足了。除了针对腰部的训练之外，还要多加强臀部的训练，多去训练臀大肌。臀部肌肉是腰和腿的桥梁中枢，如果臀部肌肉发达，它可以代偿一些腰部的肌肉，对于骨盆的平衡和稳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没有条件和时间，有腰疼的朋友可以尝试练习平板支撑，循序渐进地去锻炼核心肌肉。对于运动形式而言，还是需要每个人根据自身的情况慢慢去寻找自己适合的运动，坚持下去。现在年轻人工作非常忙，很辛苦，但如果要确保腰疼和颈椎疼不发作，一周要安排一次力量训练，比如我们提到过的山羊挺身、臀桥等等，一周再安排一次有氧运动，比如羽毛球或游泳，这样可以消耗热量，另外还可以帮助脊柱做一个延伸，从肌肉层面和脊柱层面都得到锻炼。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关注了户外徒步登山前必须要了解的安全攻略，以及用最时尚的方式击退腰突困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0: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胡阎王战霸海要杀白玉祥，他可不知道白玉祥是他的生身之父。现在战霸海这脑子嗡嗡直叫唤，两眼都红了，手中抄着牛耳尖刀，刺啦一下子撕开白玉祥的前衣襟，这刀就要往下落。可是就在此时，身旁有人说话：“
4: 不许动手！”
3: 啊，爹爹！张八海回头一看，说话的乃是他父亲战天祥。前文书咱说了，战天祥一听到自己儿子把白玉祥给拿到山上，然后又问他到底儿这生身父是谁。这战天祥一着急口喷鲜血，他死过去了。可是啊，过这么一会儿他又缓醒过来了。他就听着别人说，这战霸海现在在前厅把圣婴和白玉祥都绑出来要开刀问斩。他当时就着急了，心想啊，我的儿啊，无论怎么说呢，白玉祥是你的父亲，如果你要把他给杀了的话，你是亲儿子杀亲父，作为一个养父，我可对不起你呀，我得去阻止你。可是他病体沉重，动不了，告诉手下人把他抬着来到前厅。现在这一说话，战霸海赶紧把刀扔在一边，回转身给他跪下：“爹爹，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听信别人的言语来问您我到底是谁生的，我到底是谁儿子。现在我明白，我就是您儿子。爹爹呀，你老人家病体赶紧好了吧。”“
4: 孩儿啊，想那圣婴和白玉祥也是江湖上的大侠，这样的大侠爹爹我不忍把他们杀掉，先将他们压起来，